0: 然间弹窗广告就出来了，然后呢你一不留神就被跳转到其他应用或者网页了，有的时候你要想把那个广告关掉啊特别难，你都很难找到那个跳过的那个小小的按钮到底在哪里。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常见了，尤其是在老人机当中更加常见。平时呢已经让人觉得很烦，挺烦神的，你老被这些莫名其妙的广告你还得去关它啊。但是除了这个烦神之外，你知道吗，在一些紧急时刻这个弹窗广告啊可能还会造成危险。我请大家来听一个案例。
1: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2: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想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1: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3: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
4: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0: 你想想看这个情况有多么的紧急，张女士
1: 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5: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1: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0: 已经有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了，但是你看呢，这种情况仍然出现，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还在铤而走险。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这个背后有利益，有违法收益，而违法成本要远远的低于违法收益，这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像现在的这个罚款，如果你违反了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金额一般在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这么一个区间，这对于这个收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差距呢？我们按每天日活100万的客户来算，如果触发了3次弹窗，那么每天他的违法

0: 收益将会是50000。一个月关心的一些问题，像老房子能不能够自主更新呢？加装电梯会不会受到容积率的限制呢？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就听取了关于江苏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说明，里面有对于这些内容的体现。
1: 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
2: 随着今天的开捕，阳澄湖大闸蟹将陆续供应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持平。特别需要向广大消费者友情提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宰价品位期在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
1: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大闸蟹品牌价值达282.65亿元，稳居苏州市农业品牌价值首位。目前全产业链产值达350亿元，带动盐湖约100000百姓就业致富。
0: 今年秋季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鲜已经是如约而至了。那么前期在我们

0: 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
1: 开启本次展会以汽车展示为核心，品牌矩阵齐全，新车选择丰富。南京市第二轮汽车购
2: 一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和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啊。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啊。同一个夜晚，红六师第十八团在灌阳新墟枫树脚，红四师在兴安光华埠地域也和贵军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视死如归的激烈战斗中，红军将士前赴后继，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他们无法再亲眼看到长征的胜利，却以血肉之躯扛下了人生最重要的使命。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渡过湘江，向新岩山脉前进。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中弹，重伤被俘。他趁敌不备，用手伸进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历史会永远记住1934年11月30日的悲壮之夜，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以沉重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4道封锁线，分送
3: 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
5: 江河交汇，文脉绵延，镇江坐拥长江与运河交汇的区位优势，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江南山水之城。近年来，镇江锚定创新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这一城市愿景，走好产业强势、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战略路。

0: 做，嗯，你不要打主建筑，不要打，
1: 主建筑不能是吧？
0: 主建筑我们，嗯，到时候打附属的利润你们相当高。
2: 记者发现，这家搅拌站直接把地面上的各类污水排放到旁边的水塘。
0: 这个就是冲冲水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上面放放水的，下雨的这个水我就往这边里面放。
1: 按道理不允许外排的。
0: 不允许外排，那是抽水不漏水。
2: 在镇江市丹徒区前湖路的同富建材院内，也是混凝土搅拌站，堆料厂、上料设备、搅拌设备、混凝土搅拌车一应俱全。厂院内。

0: 局，也还有这个自挥
1: 公安、市场监管等等，
0: 是不是这么多部门，他反而是这个责任给淡化了？
1: 啊，不，这块呢，我想虽然是多个部门一起参与，但是总体的牵头，我想还是我们住建部门来发挥好牵头的作用。大家把职责把它明确清楚了之后呢，我想在执法上面可能是一同行动，大家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这个事情管好。
0: 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我们采访在暗访的时候的几句话啊，有一些企业主说，我质量都是合规的，但我就是没资质。没有资质有什么关系，我放在一些附属的这个产品上是可以用的。您觉得这种它的危害，这种想法它的危害性在哪里，或者现实的这种不可靠性？
1: 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其实已经违反了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条例。如果说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的话啊，它是会影响到建设工程的质量的，这是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你看到视频上面，它也只能用在一些路面啊等等一些摊布上面。但实事求是，
0: 也要有资质，
1: 对，也要有资质，也有质量监管的问题。所以不管是从这个源头上来杜绝，还是在后期我们对于这些工程质量的监管，两头都要抓，这样才能把这个从根源做一个闭环的管理。
0: 所以它就是刚性的，没有弹性，没有空间，
1: 没有弹性的余地。
0: 好的，好，谢谢。希望我们这个事儿啊，能赶紧抓起来，并且要常抓不懈。首先它影响到的是企业的生产的信心，其次也影响到老百姓的这种对于这种安全感，对于建筑质量的安全，还有对于环境的这种安全感。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都必须得赶快抓起来。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五塘村后窑树自然村的村民们向我们反映说，村里面部分道路呢是坑洼破损，通行狭窄。那么其中涉及到四个村民小组，大约130户群众都受到这条路的出行的影响。这个情况反映以后呢，村委会也是做了一些这个负责同志所说的没法破解吗？有办法吗？
2: 好，那么关于上党镇五塘村进出道路的问题呢，因为之前我们也接到群众的反映，情况我们是掌握的。那么就刚才片子中指出来的问题，我现场回复一下。应该说民生无小事，所以首先我想对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表达一个歉意。但是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也一定会集群众之所及，把群众的烦恼放在心上。我想这个事情呢，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由村里面对砂石路进行进一步的平整。对柏油路呢，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部分地方有塌空的现象，我们立即进行填实加固。同时，在柏油路两侧选择合适的位置，补充建设一定密度的会车点。那么这个会车点的建设方案，我们20天之内把它拿出来，在年内确保建成。那么说到这个第二步，就是关于群众提出的诉求，就是对柏油路进行整体拓宽，或者对砂石路进行硬化的问题。那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勘察发现，确实这四条道路的两侧或者边缘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基本农田。那么对于基本农田，国家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的，不能随便去动它。因此呢，我们想啊，现在这两种方式眼下都有实施的现实障碍，但我们下一步呢，后面会跟市自规部门紧密对接，充分的论证会商，同时结合群众的意愿，来用好每年一次的叫基本农田布局优化调整窗口期啊，因为每年一次，明年还会有一
0: 个，是有解决办法的，
2: 有途径。
0: 这个是要和自规部门去对接，
2: 因为是要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程序来按程序进行叫报批，
0: 这是长久的一个解决办法，
2: 就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0: 根本的解决办法，
2: 群众
0: 近期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设立一个会车点。那这个时间表进度我们是怎么安排的？
2: 刚才我有

0: 讲到，20天之内我们拿出建设的方案，因为要选择合适的位置，两边也有一些基本农田。
1: 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0: 年内确保建成。
1: 现在是9月份，年内就能见成效。
0: 对，
1: 立即行动，可以出方案。
0: 对，没问题。
1: 好的，
0: 这个、可以
1: 长久的话，大概要永久这个改变的话，这个还要去协商，是这样吗？
0: 那个是要明年的这个窗口期。
1: 好的，好，我想只要出行的这个矛盾啊，在得到缓解，老百姓有盼头，这个事情就不会困扰他们多年了。好，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局长。好的，我们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正风热线，我们走进镇江的全媒体直播。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此刻看到有3282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爱跳舞的青蛙说呢，混凝土质量好不好和搅拌站没有资质，这是两回事儿。合规合法经营是一道硬杠杠，谁都不能够无视。巧克力不甜说呢，要想富就得先修路，不仅要有路，还得走得平稳顺当，这才叫路路通。希望主管部门也能够多变通，多接地气，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此刻呢，我们来听一听观察员徐海老师您的点评。
3: 大家好，很高兴回到家乡镇江参加本期的市长热线。镇江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我作为一个镇江人，来往于镇江和南京之间有切身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刚才张克市长所讲的临镇312国道的畅通，这个解决了我们困扰多少年的道路焦灼问题。第二个就是镇江这几年旅游业的兴旺，是我眼睛经常看到一个现象。第三个就是从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来看，就是苏超镇江队去年是倒数第一名，今年是倒数第二名，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步，而且赢了3场。所以从作风上我看出镇江的变化，但是确实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特别是刚才线上讲的这个旅游景点的堵车问题吧，特别是西津渡一带的交通问题，刚才也有人提出来了，一个是难行，一个是难停，这两个问题我经常带朋友来看，节假日车子开不动，第二车子无法停，这个问题呢有主要是因为西津渡这个地方是老市区所在位置有关。至于刚才案例讲到的第一个预制水泥预制混凝土的那个浇筑工厂的问题，反映了这个行业呢因为多个点集中暴露，不是一个地区，三个区吧，还有三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表现，说明预制混凝土呢这个行业有小散乱的这样一个情况，一个是小，一个散，一个乱。因为乱是因为里面确实工厂看起来里面很糟糕，反映两个问题，一个环境问题，因为它有很多污水流入河流，第二个就是粉尘问题，所以涉及到一个住建部门，涉及到环境部门。但是我对住建部门的那个回答还是能理解，也是满意的，因为确实刚才如主持人说讲，一个是质量问题，任何工程尤其基本建设，预制混凝土是一个关键环节。

0: 应该说是挺积极履职的，早中晚三组警力在集中整治，但是小区周边道路违停依旧。目前是摊贩占道经营，还有就是叠加违停，应该是双重扰民。这里面还有一些油烟扰民，大家其实还是觉得是很难接受的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让我们的警力铺在上面有效果？
1: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市民啊，对我们交管执法的关心和支持。应该说，非法占道经营和交通违停基本上都是相伴相生。相伴相生。那么针对他提出这个问题呢，我想就前段时间，虽然我们从九份以来已经开展了一些这个专项的整治，我们每天刚才片子里面也讲了，白天晚上下午，我们出了相关景点，每天查出的量基本都在50余起，包括小轿车、大货车的这个违停，同时我们这个协助城管对非法占道经营协助他们进行综合执法，每天出来也在20余起。但是刚才讲的这种打游击的现象确实是个值得关注。那下不是我们公安机关来讲，我想就是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一个是加强整治的这个力度，我们要加强宣传我讲这个交通这个违法意识是第一位的，要加强对周边车主以及老百姓的这个宣传，加强交通这个宣传，强化他们的交通安全的意识增设的一些标牌这个标志标志，特别是一些精神标志。第二个就是我们是要加大力量看来前期的力量投了还不够不够多不够多，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还交管部门还是要再抽调一些精干的力量加强对这个区域里面的整治查究力度这样就是这个加强综合治理特别是全力配合我们城管部门加强对违法占道经营的这个整治。那么这个我想这一套之后你要打下来，我相信这个局面会有所改观
0: 那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举措能够落地有效。
1: 好，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居荣市的负责同志。
2: 好，主持人好。
0: 好，首先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居荣市米家。
0: 好，米市长，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在我们每个城市、每个区域、每个板块，它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觉得两边的民生诉求其实都还挺合理的，一边是摊贩的生活需求，他们要生活，另外一边是几万居民的出行安全还有油烟扰民的困扰，这两方民生诉求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2: 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说一边是群众的生活摊贩的生活，一方面呢是我们周边居民的希望的高品质的一个生活秩序。那么视频中包括刚才叶先生反映的问题这个确实我们对周边居民造成了一些不便和困扰，我们也深感内疚。这是我们在疏导点的规划布局以及在常态长效管理上面还不够到位在这里呢我们也表达我们属地的一个歉意。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早就也关注到了正如视频
3: 第一个问题这个关于混凝土搅拌企业那么刚才这个王良老师也讲了，这个我们在近期没有开展拉网式排查，这个是作为住建部门这个牵头的相关部门是要做检讨的那么这说明我们在日常监管上是存在漏洞的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几个部门大家工作作风呢不够扎实，巡查不够到位关于下一步呢，这个潘局长也讲了住建局牵头会同生态、公安还有相关的属地板块要依法对涉事企业这个检查处置到位同时呢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全覆盖拉网式的大排查，并且呢以后呢我们想也以此次为契机这个建立一个完整的长效监管机制使我们这个混凝土搅拌企业只要是正常生产必须要有资质要保证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保证我们工程的质量。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刚才这个我们评论员老师也讲它比较复杂我想这三步走我也都赞同 这个等于今天会后。

0: 后呢，请我们市政府的督察室啊，紧紧的跟上啊，这个督促我们丹徒区按照这三步督促的，按照这三步走啊，把这个问题啊，从近侧和远侧啊，把它解决掉啊，及时引力推进我们工作的落实啊。我想这个，这虽然这是五个问题五个点啊，回去之后呢，市政府我们还要再部署，就是这个在全市层面上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大家都去换位跑一次，然后都去发现问题，做好问题的整改，从这提升我们的工作。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市长。换位跑一次，感受深一度，服务进一步。换位跑呢，只是一个起点，落点是服务要进一步。所以希望我们镇江市的各个部门能够倾听民生，持续的发现问题，靶向破解堵点，让我们公共服务的温度送达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我们继续来看群众诉求。市政道路的确是城市发展的动脉，更是承载着民生温度的纽带。但是在镇江远洋香奈城二期，2000多户居民每天只能望门兴叹。家门口的市政道路啊，比这个小区的地面矮了1.5米啊，所以这个门就没法开。咱们到现场去看看。
2: 大路的路面比小区的路面矮了1.5米。
1: 梅先生家住镇江远洋香奈城二期，小区2016年交付，按规划设有。

0: 到了这个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的不便，所以呢，这个南门把它开开来是有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有这么多信息，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原来这个小区的路面应该是比这个外面市政道路要低的，结果现在因为外面这条路修得低了1.5米，整个这个落差就达到了1.7米。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问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啊，就是我们镇江交通产业集团的负责人，在现场，在哪里？啊，您好，来，有些问题还是要请您来解答。
1: 主持人您好，我是镇江交通产业集团蔡超。
0: 好，蔡，我应该称您为
1: 您蔡董，您就叫我蔡超就行了。
0: 好，就是你看这个。这1.7米啊，其实我们知道修一条路，如果这么长一条路，1.7米，

0: 所以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保证门。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镇江如果能解决得很快也不错，因为毕竟是上2017年吧，我那个小区是2013年就建完了，到了今年14年之后才开了第二个门啊！我希望这个门，我老家的这个小区门能早开，不像我所这个南京的小区15年打了无数的12345开了门。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徐老师的点评，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镇江杨忠市八桥镇团结小区是当地政府统一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最近多位居民向我们反映，该小区已经交付多年，但是内部道路一直没有能够全部修建完成，部分道路坑洼不平，所以居民出行非常困难。那么具体情况马上现场连线杨忠市民施女士。施女士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1: 好，介绍一下你们的出行情况。
2: 可以，我们是杨忠市八桥镇团结小区5期的居民，2020年左右交付入住的，但是入住以来这里的路一直是土路，路面坑坑洼洼的，灰尘直指扬沙角洲，长了很多的杂草，每次下雨路上就容易泥泞有积水。我们5期一共有50多户，目前入住30多户，出行很不方便。

0: 短片中啊，实际上反映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市政道路建设的问题。这个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吧，这些道路呢都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通，给我们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不方便。这个实在不应该啊，这个我们要好好反思啊。那么暴露它的原因，包括下一步我们努力的方向，我想第一个呢，就是群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没有及时的给予高度重视，没有及时的去解决啊。第二个呢，这个我们相关部门啊，这个大家的工作的责任心还不够啊，还有这个我们实施的程序，合法的程序啊，还没有严格的去执行啊，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也不够啊。这个我想，如果是我们相关部门啊，大家都靠前一步啊，都主动一步啊，或许这个问题啊，应该来说就会更快的、更好的解决。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三条路啊，第一条路呢，这个关于这个河畔小区南门啊，这个刚才润州的同志也讲了啊，就是这个春节前开始施工啊，这个市政府督查协会啊来督查，大家要严格按照节点开工、施工、完工。黄庭路呢，这个刚才金口里同志也讲了，这个春节前呢施工完毕，我想呢，请金口里同志呢，你们要三月底之前要通啊。这个关于杨中团结村的问题啊，请这个杨中立同志啊，这个下午啊到现场和我们这个今天来电话里同志一起这个来分析还存在什么问题啊，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是不存在这个规划的问题啊，请你们尽快的把这条路修好啊。如果涉及到规划的问题呢，要和我们市里边的相关部门啊抓紧调整相关的规划啊，相关的规划，这个让我们这条路啊尽快的通起来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市长。那我们第二段落就到这里，稍后继续。

0: 各位上午好，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镇江的全媒体直播的现场。我们来关注镇江市民向我们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说镇江多处市民广场的无障碍，
1: 这个觉得确实非常着急，所以一个呢给我们这个市民跟老百姓这个带来了其他的不便，所以我想呢这个在此呢给我们的刚才的我们的曹阿姨以及我们这个广大的市民，然后做一个这个非常诚恳的道歉，这个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那个短片里反映的这个这个两项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北固山的这个广场的第三卫生间，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运河广场的第三卫生间。那么这两个这个区域呢这个从我们这个文旅集团的角度来讲，我们将通过三个方面的举措抓好整改。第一呢就是围绕短片里说的这个我们的厕所要提供这个残疾人的这么一个设施，残疾人设施主要包括坐便器和我们的这个扶手，我们计划两天时间这个把它整改完成，就在我的男厕和女厕，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涉及到就是我们两个卫生间的这个第三卫生间，我们也迅速的到现场，然后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检查，检查的话我们计划排一个月的时间把它整改到位，因为它其中涉及到一处的卫生间，它地下的管网可能已经有破损，造成了堵塞，堵塞了两年，我们想我们通过一个月时间把它整改到位。然后第三呢，这个涉及到我们当事人，我们回去要非常严肃认真的进行一个迅速的一个摸排，如果说发现有管理上面的这个不足，或者是有工作的失职，我们要进行严肃的处理。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围绕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刚才讲的运河广场和

0: 这个北固山的这个广场以及周边的公共厕所，我们将联合相关的单位做一个系统的排查，同时确保它能够系统化的然后实行一个管理，最终能够解决我们老百姓最后100米的这个如厕难的这个问题。我就报告这么多。嗯，
1: 好的。其实您看，这个我们都觉得厕所应该就是正常开放的，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儿，但真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就得1、2、3、4、5点去处理啊。这个确实和我们日常的这种感受啊，日常的这种期待啊，是有很大的反差的。我们看着也挺生气的，就是你想，是因为堵塞，堵了之后一关了之，那么剩下的就不是说急了，还有气呀，又急又气。你想这个时候群众怎么想？所以我们也不要求有多大的说改进成什么样，只要你开着就好了，而且不是说改一下就行的。您觉得呢？
0: 是的。
1: 好，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嗯。好，拿出整改措施，只要落实到位就好了啊。等一下我们再听听市长对这个，虽然厕所的事情不大啊，我们等一下听市长总结的时候再跟我们谈一谈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小厕所它不是小事儿，它连着大民生，也是关乎一个城市的发展理念。你想想，老年人、残疾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的环境下，其实我们更应该予以更多的关爱，它是一个城市文明理念的彰显，不是小事儿。好，我们继续来看，关注企业的诉求。镇江一家船舶设计企业近日因为人才需求难以得到保障而苦恼，这位企业负责人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留言，来听听。
2: 我们是一家主营船舶设计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几年船舶行业发展快速，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现在最愁的就是缺人。船舶设计领域这种专业技术人才本来就很稀缺，全国从业人员数量有限，每年毕业生也少，外面招人也选择面很窄。镇江本地呢，这种船舶设计公司不多，学船舶设计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又都往上海、山东、南通
3: 上去。
4: 除了公共健身场地管护不到位，居民还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们发现场地中的一处公共地块竟被占用，搭建起集装箱、铁皮棚等设施，成为一处临时菜场。丁岗镇政府对此回应称，该区域是为了解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难、规范无序摊贩而设立的过渡性临时便民服务点，并非永久性改变该区域的用地性质。至于手续问题，相关部门正要求管理方加快完善该临时便民服务点的日常管理规范，城管部门也会做好监督工作。
5: 老百姓生活需要了，对吧？那你在这个地方就建一个正规的菜场，哪怕规模小一点，但是一定要合法合规，那么而不是你这样，你现在原来这个地方是个建厂广场，周边都是绿化，环境挺好的，现在好了，这个地方这些才钢瓦棚子、铁皮棚都把绿化毁坏掉了。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镇江经开区管委会的负责同志和体育局的同志分别来进行一个回应啊。首先我们请经开区的负责同志，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镇江经开区管委会肖劲东。
1: 啊，你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啊，他的诉求他也不是说不要这个菜场哈，这个绿地改成了一个菜场，临时的一个菜场，他就说你好好规划行不行，就觉得现在有点凑合临时，所以就造成一些混乱，他不满意。
6: 好，刚才片子里面啊反映的几个问题啊，这个也暴露出我们经开区啊在城市管理环境的整治啊，包括为民服务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短板啊，比如这个建这个公共的体育场馆啊，本身出发点啊是为了老百姓这个健身啊提供方便，
1: 对。
6: 但是呢，由于我们存在啊这个重建设轻管理啊这样一个问题啊，是反而给老百姓呢这个带来了不便啊，甚至是安全的隐患。所以在此呢，我也深表歉意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我想今天揭幕以后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强化问题导向啊，这个迅速啊进行整改。那么第一呢，这个我想啊，关于啊这个叫体育啊健身场馆啊场所啊，它的这个地面的破损啊，包括体育设施的损坏和老化的问题啊，对这个场地的

0: 我想我们将立即组织进行这个修复，这个消除安全隐患。
1: 嗯。
0: 那么对这个体育设施呢，这个破损和这个老化的问题呢，那么我们也会立即和我们市体育局这个进行这个商量沟通。那么在市体育局的指导之下，那也是开展我们这个设施的这样一个修缮和维护这样一个工作。那我想确保通过我们这些工作，确保呢能在年底之前吧，这个场子的破损以及这个体育设施的损坏，这个修缮能够全部修缮到位。
1: 嗯，这个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
2: 嗯，
1: 倒是它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公共的地块、公共的绿地、公共的健身场所，都管，但是都不管，这个可能，这个反而是长期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0: 对，这个管理责任呢，还是首先是我们属地了。哎，我们在体育局的指导之下吧，哎，我们后面还是要加强这块的管理。哎，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关于小区门口这个绿化公共这块的绿化管护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也会立即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卫业人员立马加强对这个绿化的修剪包括一些枯枝的清运，还有那个杂草，致命的杂草清除。
3: 北京时间11: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应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昨晚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在丰田市天空体育馆打响，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总比分4-0横扫东道主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成功登顶女双项目，夺得冠军。昨晚在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江苏运动员陈景峰与队

0: 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1: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2: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5: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6: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朝向标板块，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朝向标。
6: 情况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但是为什么他的这个蛀牙不疼呢？因为很多人觉得牙不痛就没事儿了。
7: 因为一般牙疼是因为牙神经的病变或者牙周的病变造成的疼痛，它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牙神经的一个慢性的坏死。
6: 嗯，
7: 慢性的坏死之后，患者就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他自己没有太在意，慢慢的就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
6: 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神经已经坏死了。所以就没有感觉了。其实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痛感袭来，那但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7: 是的，
6: 嗯。那么说到这个郑女士的检查，最后是被一个口腔拍片的 CT 所解决了。那很多人对口腔拍片其实是有顾虑的，特别是咱们老年人。度过了炎热的夏天，我们937花样乐养团的活动最新一期即将开始。秋日惬意时光，我们为大家带来一场治愈的草地冥想体验课，在自然的环境里舒展身体，调整。
3: 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鹬，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
5: 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
6: 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5: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6: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与家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10点

0: 再见。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
3: 侯明昊，
1: 60分钟限定舞台。
4: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
5: 梦里红酒啊，成了许多人的首选。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红酒，都是经过专业的品酒团队啊，从选到上架，再到推向市场收集反馈。这个期间呢，我们依旧在做排名，而反馈度、好评率最高的，当属这款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了。
6: 是，
5: 究其原因啊，我想就是因为它超出所有人对于口粮酒的预期。
6: 是的，价格对比品质，大家都有一种买到即是赚到的感觉。重新上线，大家务必珍惜，马上拨打400710-1900，扫码价格568元一瓶的彩宁花园干红，是来自于智利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葡萄采用的是智利当地特色派斯与大名鼎鼎的赤霞珠混酿的，两者碰撞惊艳无比。而就是这样一款红酒，现在不是568元一瓶哦，也不是3折5折，而是一箱6瓶只要199元，
5: 每瓶价格算下来是33块钱，算折扣真的算到你怀疑人生。但是实实在在的纯葡萄酿造的好酒，400710-1900，400710-1900。看到王女士订单10箱，说呢，自从喝了彩宁花园，就准备把它当做长期选择的红酒，没有想到竟然下架了啊，一直很可惜。今天再次上档活动，非常感谢。
6: 其实啊，感谢的还是听众您，大家呼唤的热情太过高涨，我们才以保量做谈判依据。所有喝过的朋友们，您也许接触过彩宁花园，是因为价格低，但是呢，愿意长久选择，一定是因为品质。你看这边赵女士就说了，彩宁花园呢就是我喜欢的葡萄酒，口感平衡，香味复杂，果味浓郁，余味悠长。虽然这一瓶33，但是喝起来的品质绝对跟我之前买的100-200的没差。所以呢，再给我来5箱，
5: 谢谢。那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一箱进口的红酒只要199块钱，不到200块钱，您200块钱去进口超市，真的可能是一瓶都买不到。而今天直接带走1箱6瓶，馈赠自饮宴请都是放心选购。但凡是收听到活动的，当然都不愿意错过这一次机会了。400710-1900，400710-1900，每瓶的扫码价都是598的，现在秒杀订购只要199，不是一瓶199，是一箱199，这一箱可是有6瓶的。而且想想啊，这马上啊中秋11就要到了，但凡是有用酒需要的，不限量不限购，想买多少买多少。400710-1900，4091箱，单瓶低至33块钱，送酒到家再付款，最后的推荐机会，各位抓紧了。400710-1900，400710-1900。
6: 王女士订购了10箱，复购的听众说这个酒呢性价比太高了，只要您家有人有喝酒的场合要用，都给我来买。感谢啊，感谢您的推荐，这一听呢就是真心的。确实啊，红酒呢就是家里的必备啊，像我呢也是在车的后备箱也会放一些，随时都能用上啊，临时买的话太贵不值得，心疼肉疼的。
5: 是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位邵先生也在说啊，几个客户都很满意这款酒，今天我要搬个10箱啊，下架就太可惜了。
6: 对，
5: 何女士说呢，家里的地下库要这个收拾一下了，我来囤个20箱给我送过来，反正呢酒都是要用的。
6: 对呀，
5: 你看订单刷新的太快了，再次要感谢大家啊。那提醒各位，火速来秒，时间不等人，这款酒是我们喝了之后一致认可的13度的度数，馥郁的口感，酒体饱满，充满丰富的黑莓、巧克力和香草橡木的香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当时没有做秒杀活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会员内部啊做过一次测评啊，受欢迎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的。而档次方面，它也配得上568一瓶、3408的扫码价，所以呢大家放心大胆的来订购，33块钱没有理由拒绝，而现在是最后的机会。400710-1900，400710-1900。
6: 红酒因为健康品味的特殊属性越发受到人的关注，很多场合不喝白酒都要用红酒来表达一下对这顿饭局的重要性。有了酒感觉就不一样了。
5: 对，
6: 但是啊，红酒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我们老百姓要做的就是选对，而不是只选价格。
5: 没错，
6: 而现在呢就是价格品质啊都满足您都满意，经典的赤霞珠浓郁芬芳，加上智利特

0: 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那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了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呢，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记住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
5: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6: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5: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
7: 然后同乡，然后同学，然后这样一种学界啊，这种学习啊，业界啊形成的这样一种圈子，它都是按照我为中心的一种熟人的圈子。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这样一种格局呢，渐渐的被这种大型的一种社会化，一种城镇化带来了全新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人未必都是熟悉的人，特别是在城市居住的个体，甚至于我们连邻居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
4: 对，
7: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4: 嗯，
7: 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当中，由于熟人的关系，比如说我跟您陈老师啊，如果我们有个事儿打个招呼就可以瞬间的化解。
4: 嗯，对。
7: 但是如果我连我的隔壁是谁我都不知道，当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去委托一个陌生人。
4: 嗯，
7: 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呢？那么现代社会的市场一定是最好的解决的途径啊！我们永远永远相信市场的无限的可能性，当你有所需求的时候，市场它就一定有供给。
4: 嗯，
7: 我觉得代经济的出现恰恰是我们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市场经济不断的一种成熟繁荣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4: 嗯，那接下来我们一直在说代经济这两年很火啊，我们下面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代经济到底有多火。那之前看到一份闲鱼公开的数据当中就显示啊，说过去一周了，然后自己没有时间去翻监控，他呢就接这个订单，下班之后帮着别人盯着 屏幕五个小时帮人家找东西，然后收费300块啊。还有人呢通过法院拍了一辆二手车，人在外地也没有办法到现场去过户，然后也请这位金女士帮他做一个代办车辆手续。那当他真正到车管所去帮车主交接的时候，才发现车主拍的这个成交价17000的车里面竟然还有60条交通违法记录没有。

0: 去接受处罚，罚款接近8900块。你看，原本只是一个跑车管所的小事儿啊，现在你看金女士反而处理之后就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那其实我们总的来讲，就是金女士接的这些活儿，其实看起来难度都不算大，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需要人到场，要消耗时间，这可能也是所有代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朱教授，这是不是也说明，相比起我们平常说的传统的代购啊、代驾也好，确实现在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了，而且这个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代购的一个服务啊，它的新业态也有了更加细分的领域呢。
1: 对，一定是啊，就是刚才你讲的观点，我非常非常认同。为什么我们会找别人来给我们做事儿？我想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不能够进行一种空间的同步的存在。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我下午在苏州啊、无锡，如果要办一件事，我不可能到
0: 这，来不及，
1: 分身无数。这个是对于空间时间的一种匹配。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个体的角色是多元的、多重的。我的角色也不能够静态的切割。我今天在这儿做节目，我就不可能在另外一个空间当老师。那你更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你作为你的其他的角色一种扮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有一种角色的切割、时间的切割。那么这两个东西怎么真正达到平衡？我想只有一个选择，交付于市场。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放弃的是我们的是时间，那么我们获得的就是我们的方便。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序的这样一种贯通，我想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一种交换，就是我们出了钱，然后购买了别人的闲。那么在钱和闲之间一种均衡，就是我们市场的代经济发展的永恒的动力。
0: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需求细分的问题。你看我们说到这个金女士啊，有些可能您都没听过，比如说帮人去代交罚款是吧，或者说帮人代过户一些这个车辆。那确实

0: 苏北地区 FM 91.2。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在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朱强教授啊一起来继续关注当下很火的这个代经济呀。随着跑腿代办服务的发展，其实现在呀有很多的这个代办服务当中也会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出来，像替人取个快递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说要进家门、要保管钥匙或者接触证件的话呢，那这个事情可能变得就会复杂起来。我们还是要说到刚刚讲到的那位绍兴的代办业务从业者金女士啊，她呢就曾经遇到过一笔1000块钱的订单，你看一笔订单1000块，对方呢是请她连续几次到一家公司去帮忙盯着装货签字，但是呢这个前提就是要金女士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证件照，钱呢确实是比普通的跑腿要高不少，但是最后金女士还是拒绝了啊，因为她说我不知道我把我的这个证件给你这到底合不合法，那万一身份证被你拿去做别的事情了呢，所以我们看得出来金女士警惕性还是挺高的，上必须要确定的内容。当然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很多零散的代办服务啊，刚刚我们说到因为这个新业态的灰色地带也在慢慢暴露，你看包括还有哪些零散的我们觉得不太适宜的代办，就有代考试、代写论文，对吧，这是扰乱教育秩序的，还有代骂人、代打架，这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甚至还有代恋爱这类服务，它里面是暗藏着灰色的产业链。那所以您觉得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代经济所来的这个时代啊，哪些类型的代办它可以成为这种稳定的好生意呢，您觉得？
1: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个起点，在代经济的出现，它最多最多的或者说它最大一个价值的释放，就是满足当事人想做而不能做的当下的那种困局。如果我们只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它健康的动力的来源。第二个的思考就是一定要回到代经济相关的这个服务提供的具体的场景。我们想啊，如果这个场景可以公开，可以见得阳光，能够符合更多数人的这样一种知情同意，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这个代经济的场所它就有这种不断拓展、不断复制的一种可能。当然第三点依然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观点，我觉得这个服务的提供一定要有自己的边界，也就是说参照我们现有的相关的行业、相关的企业、相关的服务做个对标。如果我们这个代经济的具体的细分化的哪怕是碎片化这个服务，它可以形成自己的标准操作的流程，
0: 对
1: 每一个动作它有标准的交付的一种期待和实现的可能。第三个，它能够真正的满足这个事主的主观的这样一种意愿，如果达到这几点，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应当倡导的，甚至于我们可以祝福的代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模式。
0: 是的，其实代经济如果说一定要给它做一个推荐的，或者说有长久稳定发展的这种类型推荐的话，其实可能我们身边的一些刚需的民生服务啊，像这些是有持续社会需求的，可能也是最有机会走向标准化的一些服务，是可以长久下去的啊。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像那什么代喝奶茶啊，或者代探视这种情绪类的，其实这还是属于比较小众的需求啊，像这种碎片化的一些需求就比较难发展成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那我们其实也看到有不少地方呢已经开始在整合这种零散代办的需求了，比如绍兴它呢就在18个社区就试点了一个好邻居的邻里互助计划，
2: 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那最近呢很多听友啊就开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呢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憔悴。那有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

0: 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
0: 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2: 记录时代。

东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每年啊，到中秋前后，我们发现呢，月饼总是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那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条攻略火了啊，什么样的内容呢？是有人说啊，花了17块钱，他呢网购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空的月饼礼盒，然后自己配上了散装月饼，简单的装点了一下，整套月饼礼盒成本加起来不到25块钱，而这个自制出来的礼盒呢，看起来很精致很高端。另外一边，我们就发现啊，在微博上月饼卖不动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的榜首。那我们在快消品网监测的一个数据上看到啊，中秋前夕线下门店的月饼礼盒销量同比下降了近50%，500块钱以上的礼盒已经是占比跌到了2%以内，而千元高端的礼盒销量更是大跌76%。每年到中秋节，我们都会说啊，这月饼呢可以说是节日属性最强的消费品之一。过去啊，很多

0: 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外卖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假牌、套牌、无牌上路这个问题就备受关注。零距离节目呢也进行了连续的报道，而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也查处并且销毁了大批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又有知情人向我们反映，很多的外地问题电动自行车正在涌入南京，怎么回事呢？就这个问题，记者跟踪了一个月，发现与一个品牌超市合作的第三方配送顺丰同城这个站点并没有大的改变，骑手那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还是60伏，车速飙到50多码，远远超过国标的要求。大家知道国标说得很清楚，48伏，时速是25公里，并且发现，记者发现无牌电动自行车还是很多，超市门口摆着上品品牌租赁车，挂着镇江、淮安等地方的外地车牌照。但是各位注意啊，南京主城是禁止外牌的电动自行车通行的。记者还发现，包括新街口、锦创广场一带也有这个上品车出租，就时尚上品质的品，上品车出租，月租大概每月600块钱，同样是改装超标。哪儿来的呢？顺藤摸瓜，记者就到了镇江句容宝华镇东发物流园，发现这个仓库里边几十辆崭新的上品车子还都没有装车身名牌，可是座桶里边整齐地放着合格证、名牌、车牌。如果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名牌你得在出厂的时候就固定在车上。为什么没有固定在车上？为什么放在那个座桶里边藏起来了呢？记者跟踪了解到，9月下旬，这些车子被板车运到了南京，到了江北星火路之后，装了牌子，加了小包电动车出租挡泥板，名牌还没装。原因是什么呢？记者了解到的内情是，名牌写着用铅酸电池，但是你把车子租出去之后，骑手跑，他也得换电呢，电柜里边只有锂电池。铅酸架子改成锂电，这里边隐患就大了。面对检查，仓库的一位负责人吴先生说了，说这个厂家，无锡的厂家发来的时候名牌就没装，我们懒得装，买车人自己用，我也不问用途啊。后来又说车是无锡一家叫星河智能科技生产，自己拉到南京上的牌子，又拿不出上牌的材料。车上南京的牌子明明已经上好了，那没有名牌他怎么上了牌子的呢？9月24号，句容市场监管局介入了，现场车子的名牌全都没有装。负责人又改口了，说发货的时候给了铆钉啊，懒得装，该装没装上去。执法人员，句容执法人员已经暂扣了以上这个牌子的这个车的合格证、名牌、车牌，要求厂家去说明情况，其余的车子封存待查。就这个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的这个链条很清楚，市面上的那些外卖电动自行车不合规的车子，来自无锡厂的生产出厂，名牌没有固定，到了句容之后再跨市，他不是买件衣服，衣服退了顶多少穿一次，贷款你想退退不了，利滚利保不齐把你这人就给拖垮了。老人看低风险高收益，不留神养老钱就存了进去。
1: 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2: 有回响，
1: 深度连接你我。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

条新闻。一条新闻是话题河南一技校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这个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媒体做了这样的一个梳理啊，这所学校是河南化工技师学院，其电子显微镜技术这是全国唯一的。学生读到二年级会被企业预定，累计有101名毕业生入职了北京大学。这个专业呢，同时也向北京大学这么认为啊，甚至写评论呢，说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能教一些真本领呢？其实啊，我们得说高校的教学科研的质量，它是有专有赛道的。它是教学的是群众演员，只是演员去演野人。我觉得媒体标题党的这个事儿，咱们这边又得纠正了。那我打个比方了，比如说有个剧组要拍《大闹天宫》，人家打出来的肯定是招演员演孙悟空，人家怎么可能直接给你打一个招聘广告说我就招孙悟空呢？就算贴出这样的招聘公告，那也是属于有歧义。媒体报道的时候，你总得把歧义去掉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歧义和误导反而它变成了一种魅力，这实在是很奇怪。第一点。第二呢，把当野人当浪漫化解读，这种解读本身也是不理性的。那比如说啊，我们再念一下前面的媒体评论。穿兽皮自由互动，随性撒欢，带性发疯，谁能不心动？你这叫什么话呢？这种写作的文风啊，我就想起来鲁迅先生他描写过的一个场景啊，就说啊，在鲁镇那广场上其实是乱七八糟，有丈夫打妻子的啊，什么妈妈用筷子去插女儿，还骂9岁的小女儿是偷汉的小寡妇的，这个都是鲁迅先生非常有趣的文字啊。读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课外辅助读本里面都有。而另外一方面呢，鲁迅先生又说，在远处啊，乌篷船里头就有文人会远远地看着鲁镇的广场，接着呢，说不定还会有田园诗一般的诗兴来。鲁迅写这个是讽刺，但是如果

0: 最常见的归类为有三类。第一就是牙周病，牙周病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口腔疾病，这是成年人牙齿缺失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长期的口腔卫生习惯不好，牙齿表面堆积了大量的牙菌斑和结石，也没牙结石没有及时的去除，会导致它刺激牙龈，然后破坏牙周膜和牙槽骨，牙齿慢慢的就松动脱落了。
1: 嗯，
0: 它早期呢，牙周病一般会表现为牙龈红肿啊，刷牙的时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松动啊，如果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的治疗，避免进一步发展。第二类呢就是龋齿，就是常见的像老百姓说的蛀牙。
2: 嗯，
0: 龋齿早期治疗呢效果很好，就是把这个洞补起来呢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慢慢的发展导致牙齿大面积的缺损，最后就只能拔牙了，所以要及时的早期治疗，避免小洞变大洞。第三类就是外伤，比如运动啊、撞击啊，或导致或者说小朋友活泼好动啊，碰到了牙齿导致牙齿折断脱落等情况。
1: 嗯，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一旦这个牙齿缺失之后的话，它是不是必须要及时去把它修复好呢，陈主任？
0: 哎，是的。
1: 那如果说它不修复的话，会有哪些危害啊？和可摘局部义齿的修复，那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固定义齿和这种活动的可以摘下来的这个义齿修复，它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0: 哦，固定义齿呢，我们又称之为固定桥，它顾名思义像一个桥梁一样的，就是在缺失牙的位置架一座桥，把两边的好牙就作为桥墩子，中间的这个桥身就是来代替这个缺失牙的部位，来恢复这个牙齿的完整和功能。
2: 嗯，
0: 具体的讲呢，就是要磨小两边的这个天然牙，在上面做牙套以后，并且跟这个中间缺失的牙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利用那个连接剂粘在这个磨小的牙齿上面。这个做完之后，患者是无法自行取代的。
2: 啊，就需要在我们就是定点的，就是正规医院里面去进行取代。
0: 啊，不是这个，对对对，你出现了问题之后才要那个
1: 取代
0: 、
1: 嗯、正常
0: 它
1: 就
0: 固
1: 定在上了，
0: 固定在上面的、嗯、对对对。
1: 那像这种可拆的局部的义齿呢？
0: 可拆局部义齿呢，它是利用、
1: 嗯、
0: 还有不能什么开瓶盖啊，有的人好像是开瓶盖、
2: 啊、
0: 对对，
2: 开个啤酒瓶盖是不是、嗯、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来复查。
2: 就它装上去之后，在6到12个月之内要定期的复查，是吧？
0: 对对对。
2: 啊，好，嗯，这个时间大家得，如果是有这一方面需求的，可能也得把它关注起来啊。
1: 嗯，那说到这个义齿的问题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它材料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挺纠结的，因为你固定义齿，你看有烤瓷牙，有全瓷牙，对吧？还有像可拆卸的，您说的这个义齿，有树脂牙，有这个金属牙，那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嗯，烤瓷牙，全瓷牙这是固定的义齿，
1: 嗯
0: 嗯，烤瓷牙呢，以前就是在5年到10年之前是很普遍的材料，
1: 嗯、
0: 但是最近呢，因为几年这全瓷材料发展的很快、
1: 嗯，
0: 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做全瓷材料的比较多。
1: 啊、那全瓷给烤瓷的优势在哪里？
0: 全瓷的材料，首先它的颜色是比较美观的，
1: 嗯、
0: 然后它里面没有金属层。嗯，不会影响核磁共振检查，而且现在全瓷牙的这个材料的强度，
1: 嗯，
0: 也都是能够这个
1: 硬度更强了，
0: 对、
1: 啊，对，
0: 比以前更强的，是的，
1: 是的
0: 就是适用于前牙后牙都能够适用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是
2: 最
0: 常见的，
2: 对，
0: 最常见，而且这个全瓷牙现在制作工艺，我们用的什么计算机扫描，然后卡特卡姆加工，
3: 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4: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3: 这个国庆
4: 香岛见。
3: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水运江苏，有你会。

0: 里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

0: 可能可以跟大家回答。
1: 是，
0: 这位听众是53岁，没说男女，他以前做牙神经，门牙左边一颗现在已经发黑了，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现在怎么弄比较好？
1: 他如果做过根管治疗的话，那就做一个全瓷冠就可以了。
0: 做个全瓷冠。
1: 做一个全瓷冠，
0: 嗯，
1: 能够恢复他的这个牙齿的颜色和外形，
0: 嗯，
1: 可以的。
0: 嗯，好，嗯，有一位听众，

0: 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再见。
0: 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打着免费 AI 副业这个旗号的连环骗局啊，正在高发。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破果分局民警张德幺。最近打着免费 AI 副业旗号的连环，警方提示大家，一定要守住四条反诈底线。第一，不点击陌生链接，所有弹窗高薪副业免费培训链接一律不点，不信不扫。第二，不进陌生群聊，陌生人主动拉的专属培训群、内部接单群大多是诈骗私域池。第三，不填写隐私信息，不在陌生平台填写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等核心资料。第四，不下载非正规 APP， 手机官方应用商店里检索不到的小众赚钱软件，风险极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存在足不出户就能轻松拿高薪的副业。凡是承诺零门槛、高回报、稳赚不赔、一对一保收益的网络项目，都是高危诈骗套路。请大家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银行卡资金，拒绝陌生人平台授权，不轻信网络高薪噱头。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嗯，好的，来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啊，一会儿进半点广告，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要咨询问题，半点回来以后我们为您解答，所以请您可以先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
4: 十箱一百箱，每箱都是199，赶快来抓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跟重要朋友伙伴吃饭，一瓶好的进口干红是档次的提升，跟心爱的对象浪漫约会，一瓶好的进口干红是气氛的助燃，跟亲戚家人团圆，一瓶好的进口干红是健康的诉求。而今天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199一箱，33一瓶的价格，是你一定要来试一试的理由。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邀你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点亮人生。想要一款适配多种校园场景的智能眼镜，来看看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眼镜，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
0: 一诺十一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十分钟内订购的啊，只要9.9元，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的泡脚包啊！抢订电话呢是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
1: 啊，我是劝架人，就是拉架的一方，就是然后他把我治我。他们打架期间导致我轻伤二级。
0: 嗯，他是什么？另一方把你给戳伤了是吧？
1: 对，
0: 伤的重不重啊？轻伤二级。
1: 对，他两方人打架，我是拉架的一方。
0: 都是持械是吧？

0: 我有一方持械，哦，你这一方你去拉架这一方，他没有持械，对方是持械，对吧？啊，对，我是第三人，等于说第三个人，然后我是拉架劝架的，在中间，然后他持械的那一方，然后他把我制成轻伤害级，然后现在这个案情，公安他是以就是故意伤害，他已经送到了检察院检某检。
1: 然后检察院他现在案情的检察院，他现在定性说持械的一方他是正当防卫，说不需要我这个被害者的谅解书。
0: 你想问问怎么办，是吧？我想问这个事情怎么办？持械的一方是正当防卫，另一方是没有持械，您是拉架的，被刺了是什么？是用刀是吧？刺了几刀啊？
1: 对，刀刺伤。
2: 七刀啊，七刀，七刀啊，轻伤二级啊！哎，这个是正当防卫吗？我们首先会打一个问号来问问张律师，这是正当防卫吗？这种情况，
3: 他正当防卫的话，他必须要有这个就是明确的防卫对象，肯定是不针对这个劝架人的。如果说检察院定性为这个是正当防卫的话，应该是针对那个互殴的双方是认定为那个正当防卫，然后像。
2: 正当防卫过程中，如果说那个要致人重伤以上，才会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那个轻伤的话，像他这个轻伤二级，就如果是那个，就不构成防卫过当了。
1: 那正当防卫不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吗？不是重伤以上，防卫过当是要担刑事责任，正当防卫不需要担刑事责任，对吧？
2: 对，而且正当防卫的对象必须是那个加害人，加害人。
1: 他只是劝架的，他不属于加害人。
2: 对，我很好奇，就加害人那一方他是没有任何的凶器的，这一方所谓正当防卫一方是拿着凶器的，捅伤了我们的劝架人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因为检方说是正当防卫嘛，对吧？
1: 对，是的。
2: 到
1: 不了法院，到不了法院的话，他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听众，他应该怎么样维权？
2: 哦，他作为被害人的话，如果说现在明确已经是那个不起诉的，那。
1: 他在收到检察院的不起诉的决定书以后呢，他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提起公诉的。上一级检察院申诉要求提起公诉，对，要求提起公诉，对。如果说上一级检察院他复查决定还是维持不起诉的话呢，那个我们的被害人可以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2: 刑事自诉是吧？就是故意伤害罪是吗？故意伤害罪，
1: 是的。
2: 啊，
1: 虽然说这个。 持刀的这一方，所谓正当防卫这一方对加害人他是正当防卫，但对我们的

0: 并处2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啊，最高就200块钱以下罚款呢？
1: 对，这个是行政处罚，但是呢，他同样的行为，如果说达到情节严重，他是要处以刑事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本案当中也是，确实的，他买卖双方都追究了刑事责任。
0: 他这个严重，什么叫严重？这个刑事责任指的是什么罪名？情节严重了，这个我们按照法律上面呢，没有给出非常确定的这个就是区分的这个标准，那么一般的就是看这个你使用这个身份证这个从事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以及他的一些数量。他因为这个本案当中在李某的这个名下，登记的车辆已经达到300多辆，这个已经明显的是属于。
1: 比较严重的了。那他这个罪名呢是什么呢？这个罪名他就叫使用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或者是盗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罪。
0: 如何来量刑呢？
1: 这个量刑呢，它也不是很重，就是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拘役后管制，他有没有一个拘役的多长？因为你看危险驾驶罪。 最多拘役6个月，他这个拘役和管制有没有说多长啊？时间方面有说法吗？
1: 拘役。

0: 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正式发布。那么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 2185EFLOPS， 啊，也就是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了 177%，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在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等核心软硬件都采用国产自主可控技术，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国产化，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今年是横琴粤港深度粤澳
2: 这个允许这五个人取保，而且呢，从英国媒体的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就是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扣押的三辆货车上面，那么英国媒体现在的说法是没有发现爆炸物的痕迹。那么所以从英国公布的角度来讲，这个事件的性质开始从之前言之凿凿的暴恐，那么现在似乎有一些变化，
0: 可能要变成乌龙了是吗？
2: 但是同时呢，美国方面的口径还是很硬，那么特朗普已经两次表态说是美国发现了这些人员的行踪，长期的监听，而且宣称是有英国以外的势力参与其中，然后美国负责这个外交事务的卢比奥

0: 恐怖袭击的罪行。那么甚至现在可能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爆炸物法规违反这件事情也有一些争议了。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事态到底是不是如一上位大家所讲的可能就是袭击，还是说也许是首先你像为什么伊朗方面会提到啊，就今年3月9号英国人提到的是最主要的两个给美军用的基地，一个是迪格加西亚，那重要性就不用讲了，伊朗已经试过进行攻击，另外一个就是费尔福德
1: 啊。
0: 那么费尔福德这个基地刚才其实你也讲了，它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因为在相关的方向上离伊朗在6个小时之内航程的那么超过3000米，它实际上一般现在叫做9993英尺跑道，大概3047吧。那么就是这样长的跑道，而且是重载的跑道，可能只有它一个。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明白，英国土地上的三个北约最主要的空中基地，除了菲尔福德之外，还有那个一个是米尔登霍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核共享的莱肯锡斯。但是现在来看，这个菲尔福德还是说对伊朗来讲威胁是最大的。那么另外，它其实还驻守了，比如说 U2， 那这些的重要性都不用讲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那么伊朗方面当然感受到来自于费尔福德的压力，但是感受到压力和是不是要发动攻击这个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驻英国的使领馆出来以特别强硬的口径说这个事儿跟伊朗没关系，而且驳斥西方的一些这种报道和推测。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伊朗的官方从外交层面的官方的表态。所以现在来看呢，英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面

0: 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采用小颗粒算力工艺 ，GPU 显存切片秒级计费，低至1元每小时。一把密钥，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让校园 AI 创意轻松落地。全球通，护航科研品质生活。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块，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块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3: 纵论天下军情，
4: 他现在在俄乌冲突里面，那么面临的困境是很大的。欧洲现在想要支持乌克兰，把整个这个俄乌冲突打成一个欧洲希望的结果，其实也基本上撑不住，而且欧洲跟美国在防务方面的这种矛盾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没有能力真正再去开辟一条新的更为可怕的战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声音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真正发生冲突，我觉得短时间来看，那么大家的实力还是不太允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摩擦，那么很有可能到最后也会这个归于沉寂，而不是说真正的变成一场比如说核大战。那这样的结果，我想不是任何一方所能够承受，也不是任何一方能够想要看到的。
2: 嗯，也就是新的又一轮的大规模的冲突，比如说俄罗斯和别的国家，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啊，谁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对吧？那白老师，我们说回到现在仍然在延宕的这个俄乌冲突，普京最近有一个表态，提到了俄乌之间的停火，他说的是乌克兰正在这个请求进行空中及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拒绝了，而且普京还略带嘲讽的说：“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呀，对不对？你空袭了我，然后这个我报复性打击把你打疼了，然后你就说哎，那咱们停火吧？不现实。”啊，这是普京的说法。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
4: 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打击对方的手段都越来越多啊，打击的效果越来越强，那么造成对方的伤害越来越大。但是你会发现，双方的防御能力都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被对方攻击，己方基本上要承受。

0: 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元。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0: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9元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980-1988，400-980-1988。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

0: 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0: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小伙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六点半啊。我来接电话啊，南京的孔女士，你好。
3: 小东老师你好。
2: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对，我是你粉丝，然后听了你好久了，然后是这样的，
2: 谢谢。
3: 我跟你反馈一个问题，就是我爸是在2025年10月份，然后有受了一个工伤。然后当时呢是有那个认定工伤的决定书，当时是有这样一样东西的，我们
2: 认定下来了，对吧？
3: 对，
2: 嗯。
3: 然后呢，当时去他是公司说是会按照就是正常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去，给我们去走。

0: 有一些东西呢啊，一直在普通的劳动者心里盘亘着啊，就是面对领导，面对老板，有一种天然的，我觉得不能叫敬畏啊，我觉得不是敬畏，是什么呢？是害怕啊，还是什么？总之面对这个我们叫所谓权威吧，啊，你这么理解吧，啊，面对所谓权威的时候，总是有点抖抖活活的。你有没有这种心理，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在正常的维护自己或者是家人的合法权益，抖活什么呀？就这个钱他该赔，要么他给你买了保险，他有义务协调，因为他是投保人，他有义务主动的找保险公司把钱赔给你。要么是什么？要么是他没给你买保险，他没给你家人买保险，他应该老板自己掏腰包来赔，就是公司赔，我不能说老板自己掏腰包，公司应该赔。
1: 通勤 0.1 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 400-8895-580。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的葡萄酒，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900 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咱们的名额有限啊，每瓶酒都是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199一箱，
1: 对不对？你能不能拒他15天啊？我觉得这个很难。
2: 陈老师，他是这样，他上个月才收监，上个月收监，当时派出所把这个案件，
1: 你不死心，你可以试试。如果他真动手，我也愿意看到他被至少行政处罚，对吧？因为刑事够不上，至少被行政处罚，我也愿意看到。但我认为不太可能。
2: 嗯
1: 啊，派出所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上个月收监是因为检察院公诉法院这个审判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他本该上个月被收监，是因为走司法程序，你这事儿也不大也不那么急，所以就从去年拖到了今年上个月，不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啊，对啊，是这个过程啊。所以你说那另一个人，我现在小东我能不能提出来行政处罚，我觉得派出所已经很不是反复跟你说的那个意见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2: 嗯
1: 啊，我觉得很难，但是你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的是去找他啊，去起诉他，要求民事赔偿，理由是什么？他动手打我了。而且啊，以后啊咱们再碰到这种情况，你现在还开出租吗？
2: 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咱们该跑就跑，该躲就躲，该开车溜就开车溜，不丢人。
2: 嗯，
1: 知不知道生活里边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啊，日子过得什么不是啊，什么能耐没有，喝点酒啊，天大地大我最大，我们避免跟这些傻子发生任何冲突。
2: 是啊，
1: 好不好？
2: 是
1: 啊，
2: 是的，
1: 哎，他一无所有，他外边还欠了7笔一屁股外。

0: 债啊，欺比强制执行呢，咱们有老婆孩子，咱们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呢，幸福者退让，跟他比咱们幸福多了，尽量避免啊。
1: 明白。
0: 哎哎，就这么说，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
1: 哎，
0: 好，再见啊。好了，来，小东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幸福者退让，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事儿啊，这不是怂啊，避免。他当时应该说他被他们两个一起打成轻伤二级，他肯定是这么说的啊。但是警方的这个，特别在这种造成轻伤二级的这个，案件啊，因为涉及到刑事犯罪，警方的审查还是比较严谨的啊。这个严谨就包括什么呢？这个严谨就包括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动的手。那么最重的造成他轻伤二级最重的那拳是谁打的？他要严谨到这个程度啊。鲁迅司机说，心疼司机师傅，出门在外挣钱不容易，千万保护好自己，不要跟喝醉的人多说一句话，哪怕一句话。我赞同，我是赞同的。另外我也奉劝一下，咱们今天正好是白酒直播，酒能不喝就不喝，如果喝的话咱们文明饮酒。你记得你身边如果就有这种朋友啊，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找不到北了，你给我离他远点啊，你早晚会吃亏，你与他为伍，你早晚会吃亏的啊。你就不应该下车，车上不是有行车记录仪吗？我觉得他下车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在车里被对方打的话是不是更危险的，或者怕对方砸车呀，一个开出租车，嗯，这对吧？对方把车砸了，这就是实实在在财产损失嘛。啊，接一个反馈的电话，就是那个三个苏州的听众报名去南极，一人交了150,000，结果，啊，跟他们对接的业务员被警察抓起来了。那个业务员私自收游客的钱，啊，然后挥霍，人已经被抓了。好在呢，他们三个呢报的携程，他们把钱没有给那个业务员个人，钱呢是给到了那个携程了，但是因为业务员被警察抓了，所以这事儿呢一时就没有进展了。我们介入了啊，有没有进展？来，文先生你好。
2: 你好，小邓老师好。
0: 啊，那天跟我说你是周几跟我说？周一跟我说的，是不是？说我的这个携程答复你5个工作日退钱啊，这现在到了对吧？
2: 对，
0: 到5个工作日了。钱呢？
2: 钱昨天已经到账了。
0: 你们三个的全退回来了吗？
2: 这他是先退我的一个人的。那两个说正在走程序，
0: 那是因为你来那个什么了，你来找，
2: 是的，是的，他是在这一次所有的牵扯这个，因为苏州携程的那个店的人的违法问题，导致27-28个人都是被他骗，我是第一个被解决的，因为携程可能有要求，先解决这一个。
0: 但是你被解决了，我觉得可以看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说？携程的态度吧。那你那两个朋友应该是可能再等一等，但是至少我认为不用那么太担心了。
2: 是的，
0: 携程我至于他不敢说这么大的这么大金额，然后再搞区别对待，但是那个。就是把钱给到那个什么携程的工作人员，就业务员本人的，可能风险就比较高了。
2: 嗯，是有一点风险。
0: 哎，那能不能够最终能不能把这个业务员的行为完全看成是职务行为？
2: 职务行为，
0: 我觉得存在争议。
2: 应该是职务行为。
0: 不是，应该要看钱怎么给的，怎么说的。
2: 是的，因为我是打工的。他们
0: 对你对公呢，现在看来就是虽然你没合同，但对公呢你才有点保障，你要是对私的话恐怕也很麻烦。
2: 有点麻烦，那要打诉讼了。我这个呢就是很明白，但最后打过我钱的时候呢有一点比较搞笑。他让我签一个退款确认函，我说有
0: 退款确认函哈。
2: 对对对，我说什么内容，他就起草好了。可能他们也有发物。他顶上第二段写的呢就是因本人原因
0: 啊
2: 取消行程要求退款。我说你这个
0: 不能接受。
2: 我说总的是我你是你下属管理出现了这个违法问题，总的我这里要去掉。那么最后他说我说他问的我不能写我们下属有问题。我说你写什么？他写双方协商一致。我说你这个写的也不是修饰吧，他说那我们不能写别的。我说那你要写就写吧。但最后一句呢我也提出异议。他说把款打到你卡以后，这个所有的此件事件的所涉及的金额问题就此了结。问你这个话说的也不对。问你怎么能，我说我还有我主张的权利呢，对吧？你耽误我一年的行程还有我的利息呢，我说我没有提出来，但你这个协议不要体现。说那你不写这句话

0: 他又改的稿子又改了，把第一条因为我本人问题呢，他取消了，啊，取消了，说协商一致，啊，协商一致就行了。但我们关心的把钱打回来，
1: 嗯，
0: 最后一句说的，那你是此次债务把钱退到我卡里头，此次债务纠纷，
1: 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不是我的本意，他说你不这样写，我不能给打钱，
1: 啊，
0: 我说你这样你也写吧。但是我说这个后边我们再说，这样钱就打过来了，
1: 嗯、
0: 是这样
1: 的。就是想着办法的把自己，明明是他们犯的错，想着办法把自己摘干净了，对吧？哎，就是说即使出事了，也是你作为消费者你自己的问题造成的，你这个是最让人可气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自己选择签了，但是钱拿到了啊，落袋为安，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对对，
1: 嗯，
0: 那真诚的谢谢节目组和小邓老师。
1: 不谢不谢啊，跟你那个两个朋友我觉得也知会一下，你拿到了他们心里也就有底了啊。
0: 他们也在走程序，
1: 哎，不错。
0: 他们把
2: 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3: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2: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3: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
7: 他8万的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说我老公是9000块钱一个月，然后赔9个月的工资，就是998万1，8万1，然后，他说一
1: 千，不知道，
7: 对，
1: 所以我说不正常在这里，你应该是。就是，但是我再强调啊，那也不排除你老公特例，你老公的伤情比较特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我总觉得咱们没有把材料递给鉴定机构，就听保险公司这么说，我认为是不靠谱的。

0: 那都有的给他的，都给他，他就是说够不
1: 给
0: 上评
1: 谁？
0: 级，给那个对方车主保险公
1: 给
0: 司那
1: 鉴定
0: 个。
1: 机构。给鉴定机构，给什么保险公司？他不想赔你钱，你给他材料，他就赔你了吗？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没经历过，不知道
1: 就
0: 往哪
1: 是
0: 里
1: 我
0: 查。
1: 认为这里边是存疑的，我也不敢肯定说你老公去评了就肯定能评上十级，知不知道？但我认为就是，是有可以争取一下。你老公多大？你老公多大？
0: 我老公今年是60周岁，
1: 那发生事故的时候，去年，
0: 已经过了，
1: 那
0: 去
1: 是
0: 年的时候，
1: 去年的时
0: 九
1: 候
0: 月
1: 60，对吧？
0: 份，
1: 我就问你，要是评上十级了，12、3万，你要还是不要？
0: 12、3万。

0: 没事，你问我，我来说。你咱们总结一下问题。首先，对方是哪家保险公司？
1: 好像人寿保险公司。
0: 中国人寿吗？
1: 对。
0: 好，中国人寿啊。那么现在呢？你这个伤到什么情况？就是治疗到哪一个阶段？你告诉我。
1: 我现在治疗是在家里休息。那么
0: 就是六根肋骨骨折，手术打了钢板了。但你现在结案对他来说事儿就了了呀，他有结案率的考核呀。所以从保险公司角度，他是希望你赶紧结才好的。但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呢，咱们得考虑一下现实状况，所以你再做决定。一个现实状况是你急着用钱。但是第二个现实状况是你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够得上十级伤残，基本上保险公司呢都不用你去评，他肯定中国人寿肯定会按照十级伤残来赔你的。可是有个问题啊，如果他现在赔了你十级伤残的钱了，你明年假设啊你没有二次手术，不产生后续的费用，那就最好。对吧？可是如果你明年最后医生说，哎呀，你恢复这个程度，你要做二次手术，那么你就很难主张二次手术的费用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伤残的那个实际伤残的赔付，只要保险公司赔了伤残的钱，就默认你已经结束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人只有在完全结束治疗之后，才能够做伤残等级的评定，才能拿到赔偿。
2: 详询4008895580。
3: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4: 不同的故事发生。
3: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4: 电波
3: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4: 认知边界，
3: 再把它讲给世界。
5: 我是林璇，
6: 我是刘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
3: 与你相伴。
7: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行使答辩权明确表示反对。
7: 国际金价又现大跌，今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大幅下调，进一步带动假期购金需求持续释放。
8: 先雨后晴，有两波冷空气到访，江苏国庆假期天气预测出炉。
7: 南京地铁6号线今天开通，与 S1 号线贯通运营，可直达禄口机场。
8: 今天的开麦专题访谈，听见未来的心跳，我们将对话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代发，听一听企业一线的最新进展。今天和您互动的话题是，如果脑机接口能够读懂你的情绪或者想法，你最希望它用在哪一个生活场景呢？
7: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
8: 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7: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8: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我省仍然持续阴雨天气，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阴有阵雨，其中苏南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1到22。
9: 串联起了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
10: 量有所上升。双节期间门店推出主题促销活动，通过按客立减免
5: 免折旧费等全年较大力度优惠，吸引消费者到店选购。该门店进店客流较八月份增加了三成。
6: 九月份相对来说

0: 婚嫁是走的比较多的，就是小年轻的需求啊也是明显的增高。而且我们现在做一个活动，就是九月的一个那个婚享季，黄金都有克减。
1: 有细心的消费者算了笔账，下单购置50克三斤，直接省出5000元左右。按传统50克规格计算，当前一套三斤花费约6.36万元，而前一个月则需近7万元。金价回落，撞上中秋国庆双节，价格红利叠加节日福利，进一步放大了省钱空间，激发购买热情。市民于女士就趁着以旧换新活动，咬咬牙把家里压箱底的旧手镯换成了新款手镯。
2: 现在它刚好不用加其他，所以我就说过来换。
1: 回看今年黄金走势，年初冲顶，随后急速回落，触底后又往回拉升，经历几轮震荡回调，价格慢慢回落，前脚喊跌，后脚又喊涨的行情，也让黄金消费者多了几分迟疑和观望。毕竟同样赶上降价，有人趁低抄底，就有人变现秒亏。涨跌博弈的分化在投资端更加凸显，投资端资金持续流出，多数投资者保持观望，不敢盲目抄底。分析认为，从近期价格表现来看，黄金此前的上涨动能已经明显减弱。本轮金价下跌源于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叠加高位获利盘集中抛售。如果美债收益率继续维持高位，黄金短期反弹可能仍然受到明显限制。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有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4: 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驾车请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进入景区、商超、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务必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遇突发事件沉着应对，有序撤离。长时间外出，做到三清三关，消除家中消防隐患，欢度佳节，安全先行。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节目，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今天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已经启动新一轮生物多样样本的本底调查，计划2030年底前完成。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7: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美丽江苏的重要支撑。2020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目前，全省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达到1.82万平方公里，涵盖自然保护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敏感脆弱区域。自2017年起，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以鲜鱼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经历8年，于2025年完成首轮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生物多样性家底。调查显示，东方白鹳、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步恢复，分布范围持续扩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吴军：
8: 依托首轮调查成果，我省更新发布《江苏省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6版》和《江苏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2026版》。红色名录由84种增加至98种，指示物种清单由118种增加至136种，为重点物种识别、监测预警和保护成效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
7: 为了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需求，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江苏省

0: 新一轮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方案，要在15五期间完成全省新一轮本地调查。目前已有22个县市区启动相关工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明说，首轮调查是摸清家底，新一轮调查要进一步做到看清变化，提供保护支撑。
1: 在调查内容上，调查类群由首次的四大类扩展至七大类，新增大型真菌、地衣和苔藓、大中型土壤动物等类群，既关注传统意义上看得见、叫得出名字的物种，也关注
2: 过左游民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彩宁花园这一款来自智利进口的新世界品质红酒，199，不是一瓶，不是两瓶，而是一整箱六大瓶，单瓶划算只要3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第一次听到活动的朋友也许会问，33，这什么酒啊？能买吗？告诉您啊，不仅能买，还得多买多囤。它是来自智利的波尔多中央山谷酿造园，扫码价568，地地道道的高品质干红。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您放心拨打。甄选到智利特产派斯和红葡萄品种之王赤霞珠混酿而成，这款无需醒酒、口感美妙的彩宁花园，您可一定要来尝一尝。400710-1900，400710-1900，不管您买一箱、两箱、5箱、10箱、100箱，每箱都是199，赶快来抓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跟重要朋友伙伴吃饭，一瓶好的进口干红是档次的提升。跟心爱的对象浪漫约会，一瓶好的进口干红是气氛的助燃。跟亲戚家人团圆，一瓶好的进口干红是健康的诉求。而今天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199一箱，33一瓶的价格，是你一定要来试一试的理由。最后的1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2: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

0: 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1: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其实呢，这次高市早苗希望能够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这不是日本第一次试图推动这项诉求，此前日本曾经多次推动相关的诉求。这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日本为什么会持续推动要删除这些条款？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解读。
3: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联合国外交游说，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到1995年的时候，第50届联大确实通过了决议，决议当中提到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首脑会议也有相关的讨论。那么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再次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他提到了此前相关的决议已经通过了，所以应该尽快推进条款的删除，但其
4: 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5: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今天。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今天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
2: 今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彭小春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5: 今天凌晨，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境内，19岁司机王某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与停放在道路右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追尾，造成车上驾乘人员一共

0: 七人死亡。初步核查，事故系王某某酒驾，且是超载行驶。
1: 今天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收获金牌，她集齐了金牌大满贯。另外，女子10米台决赛，中国队选手陈雨希获得金牌。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国队组合不敌韩国队组合，获得银牌。另外，在羽毛球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也是获得银牌。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下面呢，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够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滋润又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什么都会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以内人人有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我们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西林娜依高、张燕琪、姚晓棠、黄玉博、Red、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
2: 盟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堕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6: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7: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汉风千年，鹏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启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鹏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
9: 能力很重要，我们努力的用接近10年的时间，7-8年的时间，做了无数的宣传，实际上也支持

0: 夜已深沉，然而关于红军行军方向的讨论却愈发激烈。这不仅是行军路线的选择，更是实事求是思想与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的正面博弈。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纷纷表态，坚定支持毛泽东的西进战略。陈云在此后给共产国际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记录了与会多数人员对博古、李德主张的态度。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但即便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博古仍一意孤行，坚持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
1: 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年全严圆圆，我是刘洋。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6:30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起到10月2号，雨带南压，雨势减弱，我省苏南地区有降水，其他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10月3号到4号，雨带再次北抬至淮河以南地区，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恰逢国庆出行高峰，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2: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3: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2: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3: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2: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4: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
5: 而玉洁总会用巧思满足这样的心愿。
6: 我一定会尽量的去保留这个特征，是让它跟这个人嘛产生更强的联系，就是在视觉上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小熊，一眼就能把它跟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我不害怕死亡这个事情。

0: 那死亡有他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还好。再一个呢，我觉得你要多么的想念一个人，你才想要把他留在生活里面，你有多爱他。所以思念熊它本身是一个因为爱而产生的物品。
1: 郁结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委托人那份沉甸甸的托付。
0: 别人送来的衣服嘛，是一个纪念，而且它是不可复刻的、不可复制的。如果一旦失败的话，那就对别人来说挺不好的。
1: 郁结还记得每一只思念熊背后的故事。
0: 这个呢是，一个姐姐，她想纪念她的妹妹，妹妹非常年轻就生病去世了，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看她的这个 T 恤就很可爱。这个呢是他自己身患重病，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做一只自己的衣服的小熊留给小孩。这个是一个辅警，他是在抓捕越狱的逃犯的时候牺牲在了岗位上，然后是他的妻子来委托我做的这个小熊。因为他牺牲的时候呢，他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是说这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所以
1: 田静就是在那时找到郁结的。自从父亲三年前逝世后，他一直情绪低落。
2: 那三年都是一直觉得很难过呀，走不出来。
1: 作为单亲妈妈，田静在最难的日子里靠父亲支撑了过来。父亲临终时，他未能陪伴，深感遗憾。后来，他照着郁结的网上教程，亲手做了只父亲的思念熊。
2: 那个小姐远程指挥，磕磕绊绊的那个住下来的，那个就是我爸爸的衣服住的了。那个我后头，我说那两年呢，我说我突然之间对于那个事情好像没得那个很悲伤了。

0: 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目前未在任何平台开设网店，所有订单都来自委托人的私下联系。但是在朋友建议下，2020年玉洁还是成立了公司，注册了商标。他想保护思念熊不被商用，商业化从来都不是他制作思念熊的初衷。
1: 当时确实是发生了有人就拿着这个版型去做商业化的东西，我不想要它太商业化了。
2: 其实玉洁做思念熊这件事，最初家里人并不接受，父母总是觉得毕竟这是逝者的遗物，他们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但是随着一封封委托人所写来的感谢信，他们逐渐地接受了女儿在做一件好事，在帮着别人走出亲人离去的阴影。2021年玉洁的奶奶去世了，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和姑姑主动让她去挑选奶奶的衣服，最终做了七只思念熊给亲人们留个纪念。
0: 2022年清明，奶奶去世一周年之时，玉洁和父亲母亲拿着奶奶的思念熊来到墓地。
3: 我们看到思念熊就好像看到你们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仍然陪伴在你们身边，你们安息着，有思念熊陪伴我们永远欢迎你们。
0: 小时候玉洁曾经养过一只软萌的小兔子，后来兔子死了，年幼的她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4: 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伤心，就哭得很惨，然后我奶奶为了安慰我，就把兔子的皮做成了一个玩偶。是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代表着我奶奶对我的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关爱吧。
0: 那些没有言语而是用行动汇聚成的爱意，在亲人逝去后，
5: 你处处想的都是障碍，生理上的障碍还有心理上的障碍，不要说不方便，肯定是不方便的。
2: 经过两年的艰难适应和训练，2019年导盲犬阿尔法走进了他的生活。去年开始，一人一犬走过了许多地方，也一同感受了许多不一样的风景。
5: 通过一点点走出来，发现公共环境的这个无障碍建设，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交通系统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了。那我去到哪儿，打一下12306，预约一个爱心旅客服务，每一个节点上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过来接力。
2: 前不久，赵秋宝在导盲犬阿尔法的陪伴下，一起踏上了从宁波开往首都北京的高铁，期待着能够实现自己2026年去一次天安门广场的愿望。
6: 是赵先生对吧？
5: 对，
6: 乘坐高876到北京南。
5: 是。
6: 好的，那跟我这边请，我是不是给他点提示，他就跟我走了？
5: 对，发点声音就可以了。
6: 好，
5: 走吧，谢谢了啊。
7: 不好意思，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位旅客那个不太方便，视力障碍，您方便给跟他换个座吗？他在本车厢的5A，他靠里可能带着那个导盲犬不太方便。谢谢您的配合啊，感谢。
2: 列车长关淼将赵秋宝安顿好以后，又为导盲犬铺上了专用的垫子，既防潮又防掉毛，让一路陪伴的阿尔法也能够舒适的休息。临走前，关淼还特地留下一个呼叫器，有困难可以随时的呼叫他。
7: 靠近天线这边这个按钮是呼叫，就是这个、
5: 这个跟收音机一样的。
7: 对对对，有震动我就随时过来，或者让就近的乘务员过来。
2: 为了让导盲犬阿尔法在长途跋涉当中能够得到短暂的休整，铁路工作人员还专门为赵秋宝安排了在杭州的中转车次。
6: 可以说是现在随着我们铁路包括社会上对这个视障旅客的关心关爱，配套设施的完善，可以说是全程无忧了。然后我们接到工单以后，从他的进站乘车包括他的中转换乘到站都是有专人对接。
2: 当列车行驶到徐州东的时候，列车长关淼突然接到了赵秋宝的呼叫。当得知他要去一趟洗手间的时候，工作人员迅速向他提供了全程帮助。
5: 走了这么多地方，在高铁没有遇到过一次说导盲犬不允许乘车的这个情况。前提是你得有 导盲犬使这儿还得有导盲犬使用者证，
8: 能给我看看吗？

0: 可以啊，
1: 这是一个残疾人证件，
0: 这个应该是导盲犬使用者。
2: 晚上九点多，列车准时抵达了北京南站。
3: 像你们南站遇到这样的这个盲章旅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4: 我们充当的角色是当他们的眼睛，我们点对点去提供帮助吧。
3: 像这样的游客旅客多吗？
4: 还挺多的，他们多数出行的这个方式还是以地铁为主，同时我们跟这个地铁也有一个衔接，然后做好接力。
2: 到达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是赵秋宝的心里却非常亮堂，他期待着第二天清晨能够赶到天安门广场。他特地给家人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分享此刻的幸福。
0: 妈，我现在在天安门广场，
5: 看到了。
0: 你看到啥了？
5: 看着我儿子了。
0: 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了吗？
5: 天安门。
0: 对。
5: 不冷，不冷，
0: 不冷，不冷，不冷，很好。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能感受到太阳好像从我的背后的方向在照过来。
2: 太阳已经升起。这束光不仅照亮了赵秋宝的新生活，更如同一座灯塔，穿透黑暗，照亮了千千万万视障人士前行的道路。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在2024年10月份的一天晚上，王桂英的丈夫李广忠在过马路回家的时候，冷不防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在地。事发时，王桂英就在不远处，她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撞的一幕。
6: 当晚的撞，浑身骨头都也撞碎了，我吓疼了一下。
2: 看到丈夫被撞倒在马路中间，陷入了昏迷，王桂英立马冲上去，并且急切地提醒肇事司机赶紧救人。
6: 吓得我上去以后，吓得赶紧喊了，我人下去了，我你不赶紧救命，我疼着我吓，他车就停下，就跟赶紧打电话。
2: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以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交警随后赶到，肇事司机则一直留在现场等候，接受事故处理。经查，肇事司机叫郭某，临沂本地人。通过现场勘查，并且结合对当事人的询问，交警首先明确了车祸的事发经过。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罗庄区大队办案民警，
7: 行人呢是由道路东侧向路西侧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被由北向南的车辆撞到的。
2: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这事故现场已经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撞现场挪到了马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并且还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以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地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那是保护伤者。办案民警，
7: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2: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了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了道路中间，
7: 挡住这个伤者别让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就是四闪，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2: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

0: 材料。
1: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咱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0: 那么，在车祸发生以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那么是否有必要呢？在交警的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非常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那么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非常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的情形下所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以后，郭某这才又及时地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也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2: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呢，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破坏现场。
0: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在车祸发生以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没有离开过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的情况，做出合理的理赔决定。
2: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是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其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挪动。
0: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外一个争议焦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可以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3: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0: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且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儿子办理了残疾认证，为后续的诉讼提供证据支持。按照王桂英的说法，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积蓄。就在前不久，四名来自甘肃的少年在没有告知家长的

常珍贵。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的时候，南越王向刘邦敬献了石密五壶密竹200枚。之所以称为密竹，是因为当时还不能将蜂蜜和蜂蜡分拣开。由于原料稀少，这种蜜制作的蜡烛非常的珍贵，只有帝王和少数富豪之家才能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石崇与王凯斗富比阔，石崇以蜡代薪，用一般人都不一定见得到的蜡烛当柴烧，奢靡程度可见一斑。此后人们发现在蜡树上生长的一种小虫，吐出的汁液经过提炼可以得到蜡，就是白蜡，于是便用来制作蜡烛。蜡烛的出现结束了油灯一统天下的局面，贫富之间在照明用具上出现了分化，富贵之家用蜡烛，贫困之家点油灯，就是所谓的富人燃蜡，寒士点灯。唐代蜡烛使用已经比较普及了，唐诗中吟咏蜡烛的名句有很多，比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等等。直到19世纪，人类从石油中大量提炼石蜡之后，蜡烛才真正实现了大规模普及。长期以来，古代灯具使用的燃料分为植物性油脂和动物性油脂两类。植物性油脂包括大豆油、菜籽油、茶油、桐油等。动物性油脂包括从猪、牛、羊等动物身上提炼出的猪油、牛油、羊油等。动物油脂除了常见的家畜之外，还有很罕见的品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内以人鱼膏为主，度不灭者久之。人鱼膏就是以人鱼熬制的油膏。但是人鱼究竟是什么呢？众说不一啊，有说是鲸，有的说是大鲵。不管是哪一种，可以确定是一种水生动物。据专家测算，如果是鲸脑油提炼成油脂，每立方米可以燃烧大约5000天，也就是约13.7年。有人据此大胆地猜测，如果秦始皇陵中真是储藏了大量的鲸油膏的话，很可能地宫内的灯至今还长明着。最早的灯没有灯芯，燃烧起来油烟很大，也不明亮。后来古人发现在油中添加灯芯，既可以减少油烟，也能增加燃烧的时间和光亮。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使用灯草芯或者是龙须草的茎干制作灯芯。对于古代农耕社会一般家庭来说，

执法人员，句容执法人员已经暂扣了以上这个牌子的这个车的合格证名牌车牌，要求厂家去说明情况，其余的车子封存待查。就这个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的这个链条很清楚，市面上的那些外卖电动自行车不合规的车子，来自无锡厂的生产出厂，名牌没有固定，到了句容之后再跨市运到了南京，然后租给了一些外卖骑手，每月600块钱租出去的吗？这个事儿你表面看是外卖骑手不要命啊，又是闯红灯，又是超速，电池铅酸电池改成锂电池，装那60伏的超标电池，但实际上不是骑手不要命，是整条链子都在要钱不要命。刚才说国标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要求很清楚，25码、48伏，名牌得出厂固定，主城禁止外牌。为什么这些规矩到了外卖圈子里边就不管用了呢？铅酸名牌配了锂电换电，租车站点当甩手掌柜，顺丰同城挂个第三方，那只要出事那就骑手他自己租的。所以这个事儿现在来看，如果对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光查路面显然不够，这里边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作为无锡的厂家，他为什么会配合裸牌发货，名牌不装上就把车子发出去了？另外到了句容，到了南京之后，那个车牌子是怎么上去的？行驶在路上的车牌子究竟是真车牌子还是假车牌子？包括跨区域的租赁是谁在经营，这些问题都很有必要搞清楚。电动车合规与否涉及到安全隐患，这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是靠记者跟拍一个月啊，调查一个月。因为刚才跟大家说这事儿里边它涉及到三个城市，无锡、镇江、南京，但是这三个地方每个地方要想侦查下去，跨区域跨城市是有难度的，所以可能得需要省一级部门介入，综合协调调度，才能够了解清楚其中的问题。那对这些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下一步我们拭目以待。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金融圈啊很奇怪，前几天还在朋友圈刷低息秒到黑户可做银行内部通道的那些个贷款中介突然都失声了，朋友圈都切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还有三大运营商连夜下架了什么零元购机，包括一些财经大 V 也不聊开户了，助贷群直接解散了。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因为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要正式实施了。你发现过去10年互联网把金融做成了电商，你只要刷短视频一弹个链接，点一下额度就给你爆出来了，买手机顺手勾了个花呗白条，根本也没看清楚年化是多少啊，微信群里边的那个中介是吧，发个二维码告诉你说包装一下就马上给你下贷款。问题金融啊，它不是买件衣服，衣服退了顶多少穿一次，贷款你想退退不了，利滚利保不齐把你这人就给拖垮了。老人看低风险高收益，哎，不留神养老钱就存了进去，年轻人买手机零元购手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一个年化18%的分期，中介倒卖一趟手机号赚个通道费，风险呢都扔给了银行，扔给了借款人。那几年金融产品的销售权就被流量算法群主大 V 还有助贷公司给分走了，银行就是挂个名，流量方拿了大头，出事的时候中介就

够进北大教书，这种想法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网上有些人真的这么认为啊，甚至写评论呢，说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啊，为什么不能教一些真本领呢？其实啊，我们得说，高校的教学科研的质量，它是有专有赛道的，它是教学科研的学术赛道，你没有办法用非学术的方法予以超越。在相关的高等研究机构、高等教学机构当中啊，往往人家强调的是学术。那么在这时候，所谓的职校毕业生入职北大，言下之意似乎就是职校的毕业生就可以直接进入学术的领域，这好像是有点奇怪的啊。你不能愣说或者愣暗示非学术和学术搞了一个短接，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学术赛道的含金量现在确实是在下降。一方面呢，博士生已经比以前多出去太多了，像十几二十年前啊，那时候博士少嘛，所以但凡读到了顶尖儿，一般来说呢，就可以在学术领域有所作为，学术人才本身也不多。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人工智能时代嘛。我们前两天还讲新闻呢， OpenAI 的人工智能 ChatGPT 是解决了一大堆的数学问题， Anthropic 的 Cloud 解决了最顶尖的物理问题。而在这时候啊，有一门手艺，这个手艺呢，就是没有办法用电脑屏幕直接给你呈现出来，它真的得动手，得在三维世界操作。有这样的一门手艺啊，在人工智能时代会更加的保险。我们前面讲的观点啊，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就认为，是不是慧天你的意思是学术的就是比非学术的要高那么一些呢？我没这个意思啊，我要说的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非学术的专业技能有可能走得更远，在职业薪酬的预期方面有可能更高。但是呢，学术就是学术，非学术就是非学术，不能够混为一谈。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关于野人 NPC。很多景区掀起了野人 NPC 的招聘狂潮，人来扮野人，日薪一般在200块钱，包两餐是日结工资，要求往往是放得开，能发疯，因为扮的是野人嘛。有媒体评论说啊，野人为什么成了香饽饽呢？表面上看是招演员，其实是瞄准了一种社会情绪。当下不少人日常身处拘谨紧绷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上班要体面，社交要得体，如果能够身披兽皮，自由互动，随性撒欢，带薪发疯，谁能不心动啊？所以招聘启事自带着传播的热度。但也有理智的媒体指出啊，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容忽视的行业乱象和权益隐患。大多数的景区野人都是外包的临时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没有加班费，看似洒脱，但是凌晨三四点钟就得妆造化妆啊，夏天要裹非常厚的兽皮，会闷到脱皮的，冬天在风口一站就是一天。这些招聘启事上往往不写，甚至于会出现受伤。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人家招的不是野人，人家招的是群众演员，只是演员去演野人。我觉得媒体标题党的这个事儿，咱们这边又得纠正了。那我打个比方了，比如说有个剧组要拍《大闹天宫》，人家打出来的肯定是招演员演孙悟空，人家怎么可能直接给你打一个招聘广告说我就招孙悟空呢？就算贴出这样的招聘公告，那也是属于有歧义，媒体报道的时候你总得把歧义去掉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歧义和误导反而它变成了一种魅力，这实在是很奇怪。第一点。第二呢，

0: 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那么这个抗议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就所谓的
3: 误会乌龙
2: 势力参与？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迷雾重重。
3: 有点扑朔迷离的意思哈。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点，就是美国和英国现在的口径论调其实是不太一样了。你像英国方面有点就是说往小了去处理了，那五个人都放了对吧，取保那么就是放了嘛，保释了，放了那么特朗普很不满意，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说了，我不理解那怎么把人放了呢，要这事儿是我办，我不会把他们放了啊。美国同时也强调说监控了这些人很长时间，而且说美国情报部门阻止了重大破坏，就是像白老师您说的，还是这个口气是很硬的啊。那么怎么解读美英这种口气上口径上出现的巨大的差异呢？
2: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有两个比较让人没办法这个很好的分析他的言论的这个特点。
3: 什么意思？
2: 特朗普很喜欢邀功
3: 啊。
2: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事情跟他可能没什么关系，跟美国方面关系不大，但是他就把这个功放在自己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丝毫不考虑保护情报来源。那么这个其实从政治角度来讲是经常会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为了掩护情报来源，那么要故意的去把这个事情说得更为这个简单或者更为复杂，他反正是要这个撒烟雾的。特朗普没这个想法。那么你像特朗普一说他监控，那很有可能就是特朗普真的看到了监控信息，但是一般的政治人物肯定说，那我这个时候我不提监控，我就说我们掌握了信息啊，线人或者什么原因。特朗普就是拿出来说，哎，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监听了他。那么这两点完全矛盾，所以你现在并不能确定特朗普到底是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手里看到了什么，还是说没看到，他就是随口说的。当然可能从这个卢比奥作为美国的国务卿再次出来讲，那么外界认为美国真的有可能在监听一些英国的境内，那么疑似对菲尔福德和其他的一些基地可能有威胁的一些团体，但是这种威胁是不是用爆炸物，还是说就是和平示威本身也被视为威胁，这个我觉得都是后续英国方面要头疼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方面如果真的掌握信息，他会不会提供给英国？提供给英国之后，英国比如说在起诉的过程中能不能拿它作为一个合法证据，那这些问题其实是英国人要考虑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方面的口径其实相对迟重，就是最后的司法的很多程序是要英国人承担代价的，那么美国人只要负责口嗨就好了。
3: 这个特朗普只要是反正邀了功了，哎，而且把矛头对准了伊朗，玩一下舆论战，他反正达成目的就行了。但是很多这个收尾的工作，对吧？我们说的直白点，很多擦屁股的工作，美国人不管啊，你英国人自己收拾吧，对吧？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基地啊，确实是他这个在今年7月的时候，伊朗革命卫队明确表态，任何被用于攻击和侵略伊朗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都是伊朗合法打击的目标。而且当时伊朗革命卫队还明确点到了这个菲尔福德这个基地，因为当时这个英国已经明确承认这个基地供美军使用来打伊朗嘛，对吧？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白老师您怎么解读当时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表态呢？
2: 首先你像为什么伊朗方面会提到啊，就今年3月9号英国人提到的最主要的两个给美军用的基地，一个是迪格加西亚，那重要性就不用讲了，伊朗已经试过进行攻击，另外一个就是菲尔福德。那么菲尔福德这个基地刚才其实你也讲了，它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因为在相关的方向上离伊朗在6个小时之内航程的那么超过3000米，它实际上一般现在叫做9993英尺跑道，大概3047吧，那么就是这样长的跑道，而且是重载的跑道，可能只有它一个。就是所有人都明白英国土地上的三个北约最主要的空中基地，除了菲尔福德之外，还有那个一个是米尔登霍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核共享的莱肯锡斯。但是现在来看，这个菲尔福德还是说对伊朗来讲威胁是最大的。那么另外，他其实还驻守了，比如说 U2， 那这些的重要性都不用讲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那么伊朗方面当然感受到来自于菲尔福德的压力，但是感受到压力和是不是要发动攻击，这个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驻英国的使领馆出来以特别强硬的口径说这个事儿跟伊朗没关系，而且驳

0: 方的一些这种报道和推测。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伊朗的官方从外交层面的官方的表态。所以现在来看呢，英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面始终没有完全把矛头指向伊朗，这个我觉得可能英国方面也知道。那么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代价要英国人付，美国人可不管。
1: 是的，所以这事儿呢，就是能这么理解，伊朗是不承认跟这个事儿有任何关系的，但是。

0: 的，买回家绝对不会失望。爱喝的多买个几箱，囤着不愁喝。打进400710-1900，都是199块钱一箱，33块钱一瓶的价格。那最后5秒钟，赶紧把好酒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林夕，
2: 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表态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3: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表述一直以来也是俄罗斯的官方表述，当然这个表述在现在这个政治背景上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对于欧洲那些就是怀疑俄罗斯，我觉得对于欧洲怀疑俄罗斯的这些声音跟人员来讲，它不会带来任何的效果。反过来说，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的人，普京不说，可能他们也不会认为会发生。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是俄罗斯的官方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在这个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这种互信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实际的局势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2: 也就是说这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的影响，就反正是官方表态，等于说呢再重复一下，
3: 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真正发生冲突，我觉得短时间来看，那么大家的实力还是不太允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摩擦，那么很有可能到最后也会这个归于沉寂，而不是说真正的变成一场比如说核大战。那这样的结果我想不是任何一方所能够承受，也不是任何一方能够想要看到的。
2: 也就是新的又一轮的大规模的冲突，比如说俄罗斯和别的国家，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啊，谁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对吧？那白老师，我们说回到现在仍然在延宕的这个俄乌冲突，普京最近有一个表态提到了俄乌之间的停火，他说的是乌克兰正在这个请求进行空中及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拒绝了，而且普京还略带嘲讽的说：“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呀，对不对？你空袭了我，然后我报复性打击把你打疼了，然后你就说哎，那咱们停火吧？不现实。”这是普京的说法。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
3: 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打击对方的手段都越来越多啊，打击的效果越来越强，那么造成对方的伤害越来越大。但是你会发现，双方的防御能力都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被对方攻击，己方基本上要承受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双方的打击，不光是军事目标啊，跟这个基础设施的，那么在马上我们说现在秋季即将入冬，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双方再以这种烈度对对方的像供暖啊、能源设施进行打击的话，那俄乌的这个冬天可能会导致很多的平民伤亡。
2: 这个冬天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方应该说都不是一个好度过的一个冬天啊，都很难熬。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原因已经停产了一段时间。
1: 水母啊，大概有3个了。
2: 请他们自己想说什么，哪个给他定下了，有钱。
0: 但记者观察发现，其厂房周边仍然堆放着大量砂石材料，厂房内部的上料设备、搅拌设备仍然一应俱全，随时可以恢复生产。
3: 好，主管单位镇江市住建局的负责同志也在场，你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镇江市住建局的潘杰。
3: 好，潘局长您好。我想这个问题啊，刚才看到现场也是触目惊心啊。那么首先呢，是企业关注的，我们想知道在之前我们全市有没有进行过一次拉网式的排查，就是我们记者已经走访了6家，但肯定不止6家，那么它的一个有资质的和无资质的这种它的比例是什么样子，这是企业关心，因为它影响到当地的生产环境，有没有做过排查？
4: 对，对于无资质的搅拌站这一块呢，属于行业监管，在我们住建部门。那么前几年呢，我们也做过类似的拉网式的排查，但实事求是讲，就是我们这些无资质的搅拌站，它之所以存在，它的一个门槛比较低，成本比较小；第二个呢，在这个农村等偏远地区啊，是有它一定的市场的，所以这一块呢，可能存在着死灰复燃的情况。所以对于这类现象，应该说，作为我们住建部门来讲，可能要常抓。然后是要一抓到底，所以要防止这种反复情况的出现。
3: 我们上一次排查是什么时候？
4: 应该是二零二零年之前了。
3: 二零二零年之前，那显然这个时间啊，确实我们在监管上是疏忽了，这看来是要排查。
4: 这个我们在监管的工作中呢，可能重点放在了有资质的企业的生产的质量、产品的质量上面，和受监管的工程。对于这些小散的无资质的混凝土搅拌站，可能存在监管的盲点。所以这块上面呢，我们想后续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3: 所以这个一定要采取措施。一方面是我们对有资质的加强监管，对质量严格把关，各种要赶紧抓起来，并且要常抓不懈，首先它影响到的是企业的生产的信心，其次也影响到老百姓的这种对于这种安全感，对于建筑质量的安全，还有对于环境的这种安全感。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都必须得赶快抓起来。好，好的，谢谢。我们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5: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正风热线，我们走进镇江的全媒体直播。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

0: 在马路上面摆，摆的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了，就是不听，不听您的劝告。
1: 他不是一时半时的东西，只是后来他呢，就是看到外卖没人管，他就一窝蜂跑出来了。
2: 占道经营回巢，摊贩与执法人员打游击，让整治成
3: 功。查出的量，基本都在50余起，包括小轿车、大货车的这个违停，同时我们这个协助城管对非法占道经营协助他们进行综合执法。每天出来也是20余起，但是刚才讲的这种打游击的现象，确实是个值得关注。那下步从我们公安机关来讲，我想就是，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一个是加强整治的这个力度，我们要加强宣传我讲这个交通这个违法，意识是第一位的，要加强对周边车主以及老百姓的这个宣传，加强交通这个宣传，强化他们的交通安全的意识。增设的一些标牌，这个标志标志，特别是一些禁令标志。第二个就是我们是要加大力量看来前期的力量投了还不够不够多不够多。

0: 限制，可能呢也存在，确实存在着审批后置甚至是疏漏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呢实际上也在对以前的建成的项目啊，也在做一个梳理啊，也在按照合规、合理、科学的这样一个标准来做一些这个拾遗补漏的工作。那么我想呢，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把合规啊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红线和底线，让我们以后的这个项目建设啊，一定是按照合规的、合理方法、科学的去推进这项工作啊。
1: 合规，程序要合规，这是底线。我想这个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啊。所以这1.7米到底去了哪里？确实，我觉得可能值得我们更多的思考。好，那么接下来的补救还是我们这儿来
0: 推进。对，我们呢，这个也会和这个有关的部门啊做一个配合。那么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啊，尽快的把它解决掉。目前我们的计划是1个月内，拿出就是整改的一个方案设计，那么争取在年底之前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
1: 好的，好，好，谢谢您，蔡董。我们这个属地的在润州区啊，我们润州区还是负有一个协调的这个职责的啊，所以请我们润州区的负责同志来讲一讲这个事儿。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润州区政府王家镇。就是刚才您就是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蔡董事长也这个也说了很多，包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计划都说了。因为这个远洋二期呢是在我们润州区呢作为一个属地，实事求是，我们也负有责任。在这边呢，我们也跟小区的居民啊也诚恳的表达歉意。
1: 这个打算怎么改？您告诉我一个方案。
2: 刚才这个蔡董事长，他这个刚才这个讲的这个意见啊，也是跟我们区里面啊，充分沟通的。1个月之内把方案，因为这个需要到设计单位啊，到现场去勘测，1个月之内把整改的方案报出来。
3: 它路宽只有5米5，但市区的是7米。一直拖到现在9月份还没有。
4: 好，申女士，这个事情向镇政府反映，他们是如何回应的？
3: 他们是一拖二拖，一直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
4: 特别好，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网友此刻也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感受啊，就是像后续工作，我相信一定会有进展，也一定。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条件使用到这个好的新型的方法。
1: 嗯，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叫诊疗一体化，那诊疗一体化，您觉得对于患者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嗯，其实诊疗一体化呢，现在我去交流啊、课件啊，都会不断强化这个词啊。
1: 嗯，
0: 因为过去合一就是诊断，但是现在是诊疗一体化。
1: 嗯，
0: 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呢，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啊。我们举个，还是用前列腺来举例子啊。
1: 嗯，
0: 我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人体肯定有了这个肿瘤了，然后这时候我用这个 PSMA 这个靶点结合我们的核素。能够全身的评估，能够看到，就像侦查一样的，我先把侦察兵找到这个敌人有没有，有多少啊，能不能手术，能手术的手术啊，那如果是不能手术，我们直接做，可能要做治疗。那么第二个，先发现它，然后我再去结合我们的治疗核素啊，再把它送进去啊，能进行治疗。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作为我们团队来说啊，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工作。过去我是发现了，然后后面治疗，那中间我们诊断的镜头一定是一个叫确诊，病理确诊，就是普通病理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那么这是我们团队做的靶向穿刺活检，就将这两个工作诊和疗中间还做了一个连接桥接吧，我觉得是。那患者啊，从更精确的这个诊断和筛选患者他适合治疗，然后我们又能够精准的把它进行确诊啊，把它精准取材影像引导，把这病灶取出来，获得明确的病理啊，前列腺癌是三分，是六分到这个十分是什么样级别的，是吧？危险程度怎么样？全身情况怎么样？然后接下来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进行这个核素，如果说有适应症的话，我们进行核素的治疗，进行实施的核素靶向治疗。这样的话，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从诊断到明确到治疗的一个闭环。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就医学上面能够获得，我想真正外科医生甚至说肿瘤科医生所有的医生来认可的最重要的那个依据。因为这个医学啊，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临床科室，
1: 嗯，
0: 它不这一定是在乎结果。所以说，我们和医学这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结果，才慢慢真的获得了这个我们的同行包括我们的患者的真正的这个认可。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今天我跟你们来这个交流啊，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就是其实我在哪里都会介绍这核医学啊，我觉得核医学过去呢是解决了一个病在什么地方啊，今天的核医学呢是介绍了是什么，全身有多少，还有没有靶点，包括能不能精准治疗。这也是我理解的，从精准诊断开始到精准介入，最后到精准的治疗。
1: 我觉得我在这儿，聆听张主任做介绍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核医学它能够回答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并且它还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哈。好，非常感谢您，张主任。接下来我们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是52岁，抽烟20年，是一位男性听众。他说，体检 CT 报告上写恶性的吗？
0: 嗯，好的。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在门诊也是接触最多的啊类型的患者。首先，他是8毫米的一个牟玻璃结节啊。这个8毫米呢，正好是国际上面针对这个肺结节，如果是考流行的，是可以干预的，可以做手术的一个，就是可以做手术的这介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但不是说立马就要手术啊，就是可以8毫米。那第二个呢，我们就他不需要做，目前看不是牟玻璃结节，不需要做 PET CT。我刚刚说的可以做这种 CT 普通 CT， 但是可以跟我们扫描的时候去做薄层 CT 或者高分辨的薄层 CT， 1毫米1层的，就是我们通过薄层 CT 来分鉴别这个牟玻璃结节的它的形态。它跟血管的关系，它的这种边缘，这样的话我们大致能够通过因为现在医学影像这个大数据时代，基本上我的诊断医生的水平都是非常高了啊，基本上能8到9成的这样一个把握吧，虽然不是100%，因为影像可以告诉他这个是高危结节还是低危结节。如果低危结节，那就是可能定期随访，每前面是半年，后面是1年，然后随访。如果是高危结节，那可能就密切随访了，就要控制在3个月到6个月。如果这些继续有增长有变化，那这时候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处理它啊，比如说增长到9毫米呢，甚至说现在已经有这个出现了一些早期的肺癌的这个特征，我们进行及时的干预，加上我刚才说的在 CT 脑下精准的定位，那么这个只切这个很局部的区域，保留正常肺组织，那么其实对患者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
1: 如果张主任，如果是我看的话哈，我们作为外行，我们看可能医生写的这个直径8毫米建议随访，它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结节，你不用过于担心。但是这个听众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呢？他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他讲他抽烟20年，所以他心虚啊，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大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如果你过于担心，你很担心，你因为你有这个抽烟的这么长，您倒不是首先回答是不是一次就能扎到地方，而是

0: 讲到了啊，就是为什么可能这位患者之前没有成功啊，那是有客观原因的。另外您其实讲到了这个穿刺它的重要性，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需要去就是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它的必要性，它既然这么必要，就是我们得想办法克服这个心理了哈。我们这位听众其实也可以查一下刚才张主任讲到的 PSMA PET CT 去查一下了解一下啊，
1: 然后再输入一个关键词，英文的关键词靶向活检，它可以就在这个就是国际上面那个期刊里面搜到我们和米莱克团队这个技术成果，
0: 就可以知道这个技术它，比如说咱们医院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这个可能还有更多的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你可以做一个了解哈。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张主任最后问一下，
1: 非常感谢来这里交流啊，
0: 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是每周四的上午在我们河西院区，下午在我们的长乐路院区。
0: 好的。好，我等会儿也在这个再广而告知一下，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那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
1: 非常荣幸来跟你交流，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好，再见。
1: 好，
0: 我们也再介绍一下，刚刚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张乐乐副主任医师。那张主任的门诊时间，周四上午在河西院区，周四的下午呢是在长乐路院区。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名医座堂邀请大家，我们共同来认识南京市雨花医院党总支书记奔玲玲。那我们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3: 28年扎根基层医疗，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到区级医院，南京市雨花医院党总支书记奔玲玲一心盯着老百姓看病的烦心事儿。借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改革的契机，他找准二级医院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推动优质专家资源下沉，打通双向转诊的生命通道，让分级诊疗不再是纸上政策，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就医获得感。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辖区百姓健康的守护人。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夏新宇采写。
4: 在南京雨花医院眼科诊室内，居民程启正在找眼科主任任芳芳做复诊。眼前这场普通的复诊背后，正是奔玲玲推动医疗集团改革带来的改变。芳芳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退休专家，正是在奔玲玲的推动下，三甲专家资源落地雨花医院，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专科诊疗服务。一年前，不少板桥片区的居民还不知道雨花医院开设了眼科。了解到辖区老年群体眼疾高发的现实，奔玲玲主动对接牵头医院，引进市第一医院专家芳芳入驻，组织开展健康讲座，免费眼病筛查。一场科普讲座，一次现场筛查，打开了居民家门口看专家的新渠道。经过对症治疗，陈启的飞蚊症得到明显好转。作为社区志愿服务站的副站长，他主动当起宣传员，通过多个居民微信群，把医院专家坐诊的消息传递到板桥7个社区。同样的专家在三甲医院挂号要200-300元，在雨花医院只要10几元。便携实惠的就医体验，收获了居民的好口碑。居民陈启：
5: 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这边有眼科，然后呢，我也是奔了奔院长，我说没几天，我自己我也来看了，看了以后觉得，哎呦，真的不

0: 豆子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吃了其他的一些药啊什么的，就要注意啊，它好像是有一些解药的说法的。那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吃柚子我们得注意一点什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听一听。
1: 之后两三天内服药依然存在潜在风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万事大吉。除了注意以上，柚子可是顶顶好的水果。柚子可谓是满身都是优点的水果，低热量、低 GI、高 VC、高钾、高水分。柚子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难剥。柚子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当低，只有10克每百克左右，比较甜的品种也只有13到15克每百克左右，因此热量只有42卡每百克，比起梨子、桃、苹果。

0: 就能够把它准确地归到了生命树上。
1: 每一块化石都是一封穿越千年的地球来信。王军介绍说，二叠纪早期内蒙古乌达地区发生了剧烈的火山喷发，漫天的火山灰瞬时掩埋了一片繁茂的热带雨林，形成举世罕见的原位埋藏化石群，植物庞贝城如同地球的时光胶囊，细腻的火山灰完整定格远古生物形态，保留了原始森林群落结构，为解析古代陆地生态、植物演化、煤炭形成与古气候变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材料。2024年这一化石产地成功入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评选的第二批

0: 动的，基本上是3到7度左右。二号的话，淮北地区气温的话在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那5到7号这段时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在10到15度的期间。目前来看的话，国庆期间整体的这个平均气温基本上降到22度以下，也就是达到我们这个可能入秋的标准。
1: 受冷空气影响，1日和4到5日全省陆上最大阵风6级，沿海海区7到8级。另外30日和4日凌晨，淮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阴雨易导致路面湿滑和能见度下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波动下降，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
2: 整个来说，国庆假期的天气还比较舒适。整个天气呢，有2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冷空气不放假，大家放假，冷空气不放假。冷空气一次是9月30号下午到10月1号，还有一次是10月4号到5号。大家呢，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保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先来说全网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从10月1号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个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设置刚才这些条件，主要是聚焦支持刚需群体的基本购房需求，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根据通知，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给大家算一笔账，看看能够省多少。举个例子，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的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这是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经过测算累计减少付款息近5万元。那怎么办理这些贴息的政策呢？购房人按照正常的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只要在签订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且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当中，银行会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

0: 泰州凤城河景区将上演划船巡游、国庆限定情景剧、盐水谜案、水上魔术等节目。泰州老街将举办红歌嘹亮日、涂鸦自由日、趣味运动日等不同主题活动。尤其是在泰州兴化，千垛景区的菊花绽放了，各色菊花顺着星罗棋布的水上垛田错落排布，摇橹船从花海中慢慢穿过，满眼都是惬意秋光。国庆假期，景区还将开设金秋品蟹市集，送上水上高竿、空中打铁花、国风舞蹈等文旅盛宴。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许晶介绍，泰州已为游客备好文旅大礼包。
1: 国庆期间，国有景区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全面免费，主城区道路泊位、国有停车场及机关事业单位车位全部免费开放，服务保障提质增效，细化景区商圈客流疏导管控，延时开放公共文化场馆。
0: 国庆假期将至，盐城各大景区端出文旅盛宴，荷兰花海景区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继续举办，集结 COS 巡游、嘉宾见面会、夜场次元音乐会等，解锁全新玩法。在东台西溪景区，宋朝明月西溪团圆将带来沉浸互动、演艺快闪、手作市集、文艺雅集四大类惊喜玩法，还有舞蹈快闪、戏曲、变脸、喷火等活动登场。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江苏新闻广播的旅游报道，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权威支持。
3: 江苏新闻广播。
4: 一份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
5: 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添衣物，不要感冒了。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整个国庆期间，说整体的平均气温基本上会降到22度以下，那么就有可能会达到入秋的标准。其实也不迟了，也不晚了，就是说秋分已经过去有一个星期，然后再过7-8天就是寒露，到了寒露也就是深秋季节的开始，所以很明显秋意已经在渐渐的铺展开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国际金价又现大跌，既失守重要的关口，现货黄金周二早盘继续承受抛售的压力。昨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大幅下调，金价下跌叠加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进一步的带动了购金需求的持续释放。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节前门店客流明显回升。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6: 国际金价节前罕见大跌，南京大行宫黄金一条街某金店老板在社交平台喊道，抓紧，正是入手好时机。对他们而言，敏感的金价波动牵动金店生意，是每天竞价的标尺。具体来看，国内品牌金饰较年内高点每克大跌超160元，周生生报价1245元每克，较前一日跌27元，周大福报价1246元每克，较前一日跌32元。拉长时间线来看，金饰克价已跌回8月初水平，金价下调直接带动线下人气快速回暖。淮安某黄金品牌销售人员郑淑媛直言，门店整体客流和成交客重皆较此前有明显回升，其中婚庆刚需群体购置3金5金，以及年轻人月季需求占节前消费大头。
7: 最近黄金首